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我是主播李玲，
2: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关注未来五年，咱们的用电取暖和充电桩将迎来大变化。根据最新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人均年生活用电量将达到1500千瓦时，电气化水平更高了。
0: 咱们先来说说充电啊，开新能源车、开电车的朋友有福了。全国的充电桩啊，将实现倍增发展，到2030年达到4000万个。以后城市里到处都是桩，公路沿线也连成线，那村里呢也能方便咱们充电。城际快充的网络会让长途出行不再焦虑，充快充桩的占比呢会大幅提升，换电站也会因地制宜的推广。
1: 再来说一说这个供热供暖，北方地区呢将推进多元化清洁供暖，更多利用非化石能源和余热回收，热泵也会更普及。偏远地区会发展分布式绿色供热，同时城镇的老旧燃气和供热管道将加快更新改造，保障供暖更安全更稳定。
0: 咱们再来看看农村供电，村里呢不仅会建起光伏帮扶电站，还会发展农光互补项目，既发电又种地。自然灾害多，供电不稳的偏远村子电网会重点改造，未来呢还要试点村镇微电网，提升县域能源的自给能力，让清洁能源在农村用得更广更贴心。
2: 我们来看一看啊，充电桩翻倍，供暖清洁化，还有农村的电网改造，这些都叫民生大事儿。桩桩件件都是贴着老百姓的日子走啊。我们要提醒的就是，不管规划怎么样，要看它的落地啊。管网的改造不能拖，农村的电价最好也别涨，充电桩呢别成了摆设，好事就是应该办好，也是老百姓的期待。
0: 是啊。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将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且实施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保护名录。2026年到2028年，中央财政将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开展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打造国家级文化名片。
1: 同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理事长杨宝军指出，保护工作不能止于建博物馆做标本，要破除大拆大建、拆真建假、千城一面等误区，坚持保护发展共生、传统现代交融，实现青山依旧、老屋不倒、乡愁有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进出口管理要出新规了。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消息，已经会同海关总署对原来的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形成了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在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这次修订有三个方面的变化值得关注。第一个是简政放权，个人携带黄金进出境的相关条款被删除，后续将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管理。
0: 第二是便民利企，原先呢准许证一批一证的有效期从原来延长到了3个月，时间呢更宽裕了，非一批一证的使用方式也做了优化，贸易便利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1: 第三是加强监管，在资格审查方面增加了近2年内无违反海关、外汇管理、税务、反洗钱等行为的要求，此外还加强了对外贸代理企业的监管，完善了事后处罚制度。
2: 这个黄金又是商品又是硬通货，所以这次修订啊，看起来就是在一张一弛之间释放一个我可以放得开但是我也管得住这样的信号，是希望让每一颗黄金的流向都清清楚楚。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那运20航空兵有多全面呢？更多的任务细节公开了。
1: 10年来，运20从全新未知一步步走向成熟，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以岗位创新铸就大运新战力。
0: 在最新的成员运 20B 上装的是中国新涡扇20发动机。为了让大家尽快的了解这款新的发动机啊， 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的教学模型，缺什么就打什么。
1: 嗯，
0: 大到发动机的模型，小到加油的卡尺、平板支架，覆盖全岗位的需求。
1: 飞行员携带各类手册和工具不便，软件开发小组自主研发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以往的任务准备要1到2个小时，现在国内普通任务立马就能出发，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分钟级。
0: 如今呢，这支部队已经拥有了软件开发、3D 打印、战法创新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为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有意思的科技话题哈。如果告诉您未来北京到上海地面通勤只需要 1.5 小时哈，没说错，就是北京到上海地面通勤，如果说未来只需要 1.5 小时，核磁设备能小到放进乡村诊所，您会不会觉得这是科幻电影呢？这些想象都指向同一个关键词，叫做室温超导。
0: 咱先说啊，现在还达不到 1.5 小时。
1: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靳长青在近日播出的开讲了节目中揭秘啊，超导材料在足够的低温下会展现两个特性，就是零电阻和完全的抗磁性。把这个高温超导体用液氮冷却后放在永磁轨道上，它就能稳稳地悬浮着，即使轨道翻转它也不会掉落。
1: 高压是超导研究的重要手段，在室温下对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水中呢竟能长出冰晶。靳长青介绍，宇宙中绝大部分实体物质内部处于高压状态，压力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0: 这室温超导一旦实现呢，医疗上的核磁设备可以小型化降价，交通上呢，比如说京沪的通勤能压缩到 1.5 小时，信息领域呢，芯片也不再发热了，突破算力天花板。
2: 就是这个概念我已经很多年前就听过了，当时的很多的科学界的人还在探讨，就是我们可以达到那么快，但是人的身体受不受得了。
0: 是，
2: 但是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就是我们对环境的控制的把控力越来越强，这也是科技的进步。
0: 对，其实这些年呢，我们对于高铁的发展都深有感触，以前真的想不到我们的漫漫长途可以短到一日之内就能抵达啊。
1: 是，
0: 那这种速度我们真的是很令人欣喜，到时候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变化，到来怎样的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化，就是没法现在去想象，等实现之后再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哎呀，也是最近的一个大热点哈，就是最近呢，一名全网粉丝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自媒体博主啊，竟然在视频当中诋毁袁隆平院士的科研成果，把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把雄性不育说成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中国食品报痛批这些谣言，并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交举报材料。
2: 你号称农业的专业自媒体博主啊，还说自己不了解什么所谓的雄性不育，这就是指啊，水稻的雄蕊无法产生花粉，不能自花授粉，这恰恰是实现杂交育种的关键条件。三系杂交技术呢，是袁隆平院士耗费多年心血攻克的成果，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水稻杂种优势规模化利用的国家。可以说，没有袁老和这项杂交技术，就没有今天亿万家庭习以为常的粮食供应。这些言论本质是对农业专业知识的刻意歪曲与恶意攻击。
1: 那么除了这件事儿呢，近年来农业领域已经成为了网络谣言的重灾区，转基因致癌，还有化肥农药毒死人等等这类谣言呢层出不穷。这些博主披着回归自然、保卫传统的道德外衣，利用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切，贩卖焦虑，收割流量。
3: 如果不是袁隆平院士解决了这么大的口粮问题，吃饱了让你无事生非，你还没心思在这儿质疑这个质疑那个。这件事情哈，我估计他可能也是翻阅过一些历史的材料，就这个什么什么打着叫叫他是叫什么农业自媒体博主，就是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当我们这个想法提出来的，就是用雄性的一些种子去怎么样去杂交的过程中，在国际界的遗传学界里，大家没有认可这个概念，但是都没有反驳袁隆平院士，大家只是默默的不作声，所以这就能看出袁院士的伟大。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是非常孤独的，一个人面对着他的种子，然后去搞突破，这样是震惊世界的一个成果。所以就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无事生非？闲生是非，也是希望啊，就这样的博主是应该好好的整治一下。现在看到的消息是，已经永久性的封禁了，是吧？
2: 封号了，
3: 哎，对，这也是应得的。
1: 网友也说一定要重拳出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关注财经方面，今年初啊，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很多朋友相信都看过啊。这个剧集的热度持续的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带动了取景地火热的同时呢，也带火了当地生态旅游的新模式、新线路。
1: 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啊，是电视剧《生命树》的核心取景地。这个取景地呢，1:1还原了剧中经典场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面向游客开放，剧中的白菊家和医院等地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地方。
2: 而随着这个电视剧持续火热，以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观光、越野穿越和研学等多种的主题旅游新模式和新线路，成了游客们出行打卡的热门项目。
1: 据介绍，今年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之后呢，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10%。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今年前5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以及户外装备还有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3: 就是这几年因为一个电视剧带火了一座城或者带火一个美食的事情是很多的，
2: 特别多。
3: 比如说我的阿勒泰带火了阿勒泰，繁花带火了上海的复古游，狂飙带火了就是江南那个菜市场，同时他还带火了猪脚饭。那个主角上映的时候，我看这段时间秦腔这个剧大家就很爱看。
2: 现在我觉得去潮汕的也不少，阿嬷的情书。
3: 阿嬷的情书，就是像那个秦腔的卧云和吹火，大家都非常这个表达 敬佩。
2: 对，
3: 我觉得这个里是什么呢？剧是一个引子，更好的是这座城市或者说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他们才是主角。
2: 对，
3: 这个原来呢我们用剧是我是一个输出，但是现在呢游客用他们的情怀用他们的热情去拥抱这个城市，这叫双向奔赴，
2: 真挺好的，
3: 很好、
2: 把这个一个当地的很多特色的文化就是给宣传出来了，要不然咱们可能自己啊真想不到去哪儿旅游，有的时候是选择困难症。
3: 对，
2: 我们只会选那些特别知名的大的旅游城市和景区，但现在很多小地方通过这样的方式出圈，哎呀真是一件好事。我们科技方面来关注一下人造太阳，核聚变能被写入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了未来产业的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呢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
2: 其中呢，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了最后的制备工艺，并且通过了专家的技术验收。同时呢，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了满工况的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准。
1: 嗯，我们要来介绍一下环向场磁体，是目前国际上体积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个磁体啊，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
2: 这环向场磁体呢，是大科学装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最重要的部件之一。
1: 嗯，
2: 目前呢，整套的磁体全链条关键环节都实现了国产的自主可控，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 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是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核心部件之一，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目前这个磁体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都已经实现完全的国产化。
2: 嗯，这两项核心技术的突破呢，为咱们国家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嗯，那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天越来越热，很多人呢觉得气温不是很高或者没有烈日暴晒就不会有中暑的风险。可是啊，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是，有一种中暑呢比较特殊，就是温度不高的时候也会中暑。
2: 最典型的就是湿热环境，这体感气温呢在湿热环境下感觉是远超实际温度的，因为湿热环境风速小，汗液的蒸发速度呢也会大大降低，人体内的热量无法及时的散发出去，这热量就会迅速的积蓄，积蓄热量过多就会导致咱们体温的调节中枢功能出现紊乱，从而引发中暑，因此湿热环境更容易中暑。
1: 所以呢要格外注意在密闭高湿环

0: 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少量多次的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敷在患者的额头、颈部等大血管经过的部位来进行物理降温。
1: 嗯，好，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有完没完，

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有人说现在啊是快餐时代，体现在饮食上呢，我们加工食物的速度快，吃饭似乎也越来越快。曾经有这样一项调查显示哈，有一半人早餐吃饭的时间呢不到五分钟。那进餐过快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呢？会带来哪些麻烦呢？能不能让吃饭的速度慢下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节目中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节目，欢迎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徐老师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5: 有，特别有。我觉得人现在，刚才米夏讲的，就现在人的工作的进食的速度快，就是其实不单单这样的快，所以好多你包括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人很忙。有一在2010年2011年提出一个口号，在网上就大家比较认可的，就叫慢生活，是吧？还有一本书，其实都应该慢下来。其中我觉着在这些快的方面，进食快是一个比较难改的坏毛病。
4: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身不由己，好像慢不下来，
5: 慢不下来。
4: 嗯，
5: 我问过60多岁的，就是60、70岁的叔叔阿姨，我说你已经退下来了啊，怎么有时候吃饭也挺快的
4: 啊？
5: 后来他说是因为原来插队呀，或者在部队呀，就是限制你吃饭的时间，不吃或者说没了。这周你不再去盛就没了。那说，我说您现在为什么已经做到奶奶辈儿了，然后姥姥再去要求孩子快吃啊？他不太知道中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或者说是有什么对孩子的影响。他会觉得这个宝宝吃得越快，食欲越好，营养吸取的越充分，
4: 狼吞虎咽
5: 才好呢。然后稍微慢一点，甚至恨不能就去说他呀，甚至打他一下。其实我们已经快了，慢不下来了。就包括我和你，我觉着我们都不属于那种细嚼慢咽，就是。

0: 然间保证一顿饭15分钟，然后说充分的一次一次的嚼到30次，做不到，我试过，
1: 哦，这就是我们慢不下来哈。
0: 好像是，
1: 为什么我们慢不下来？
0: 是啊。
1: 我们为什么要慢下来哈？那其实进餐如果过快的话，就你吃饭总是呼噜呼噜5分钟就搞定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0: 一定有，
1: 会有
0: 对，
1: 麻烦。
0: 有麻烦。
1: 那这些麻烦体现在哪儿
0: 麻
1: 呢？
0: 烦首先第一点来说，就是你吃饭越快的啊，你现在想想，吃饭特别流畅的，往往是在营养成分上来分析的话，它不属于我们现在认为营养成分比较级别高的。
1: 哦，这怎么讲
0: 举一
1: 呢？
0: 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不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在吃玉米，或者每天喝大各种杂豆的杂粮粥，你比较你的白米粥或者跟杂粮粥来比，一定是白米粥吃得更快，它让你就是工作的时间更短，
1: 对呀，你也
0: 是
1: 不用
0: 吧？
1: 嚼，它更软糯。
0: 热更软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蒸的特别喧腾的花卷儿，那你一个花卷进去就感觉到很舒服很快，但是如果相应来说给你个玉米，那
1: 对，
0: 啃起来，时间就会相对来
1: 或
0: 说
1: 者一个
0: 变得
1: 纯棒子面的窝
0: 窝
1: 头，
0: 头，那窝头就还得更难下咽了，是吧？而且在吃窝头的过程中会就一些蔬菜，你不就蔬菜，不就汤汤水水的，
1: 拉
0: 你
1: 嗓
0: 拉嗓
1: 子，
0: 子。所以呢，这个呢，可能有听众朋友说这点相对来说有点矫情，或者说，但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一定存在，就是想让自己吃得慢一点，就让自己吃得粗一点。在粗细这种营养上来说，我们粗的现在还是不太够，最起码应该保证主食三餐的，应该它占其中的30%以上吧，
1: 1/3
0: 三
1: 左
0: 分
1: 右，
0: 之一啊。对，要是老年朋友或者孩子呢，粗粮细做；要是我们牙口又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就可以吃纯粗的就可以了。
1: 这是如果我们吃得过快，有可能造成营养的这种单一，比如说
0: 对。
1: 过于精细而没有做到粗细搭配哈，
0: 对，
1: 这是吃得过快有可能导致的一个麻烦。
0: 对，吃得太细。第二个麻烦呢，就是吃得快，倒反而容易胖。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他吃得快吧，因为我们说进食太快，最大的问题就大脑有一个叫摄食中枢，它感知的这个饱的信息呀，需要时间。但是我们没容它，这时间就已经都塞到胃里了。塞到胃里，等它感觉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绝对，别说7、8分饱了，我估计得有10、11分饱
1: 就
0: 了，
1: 是已经
0: 已
1: 撑
0: 经
1: 了。
0: 撑了，他才能感觉。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去没吃完呢，但是我给你打电话了，你起身去接一个电话，你回来真的就没有那食欲了，
1: 我觉得我已经饱了。
0: 是吧？就觉得饱了。如果是说把这个过程变为狼吞虎咽的往里头填，不知道饱。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感觉饱的这个信号，完全是胃的那种机械的感受，
0: 哎，
1: 撑不
0: 对，
1: 撑啊，觉得他胃难受不难受啊，完全是他来决定的。
0: 可是真正决定你是不是多的这个器官，他还没来得及工作呢，就剥夺了他的这个等于是权利了，是吧？
1: 就是你由于进餐过快，这个时间你还没有等到啊，这个时间差你没有打出来，所以你往往吃得过饱。吃得过多，那就容易导致肥胖。
0: 容易导致肥胖。其实你有没有观察我们对一些肥胖儿来说，觉得他食欲特别好，完了吃饭特别的香。实际上，他也属于刚才咱们说的这类。这个宝宝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其实已经够了，不知道的时候就因为进食太快，所以他老是撑吃的。家长觉得这一碗饭这么一会儿就下去了，会不会他没饱啊？然后再盛第二碗。我有一个就是看见过一个纪录片的试验，给这些孩子盛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实际上是放了两个盘子的量，理解吧？两个盘子放在一个盘子里头了，让全班20多个小朋友围在一圈吃。孩子把这一盘饭全就基本都吃掉了嘛，因为有老师在那看着。但是说给这些孩子用两个小盘盛，甚至分散到3个盘子，极少几乎没有孩子去盛第三次，有个别的孩子会去举手，男孩子去盛第二次。基本都是一盘吃完了就完了，所以对孩子来说，这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就是 对食欲不好或者不想吃饭的孩子，比较瘦的孩子，就在一个碗当中给他放的量稍微多一点，
1: 嗯，给他加点，
0: 给他加点，他也会吃完。对于要减肥的孩子，就给他量少点，他有时候不知道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体会，
1: 嗯，
0: 他大多不会去再盛，
1: 觉得我这一碗我就饱了，
0: 啊，
1: 我就够了，
0: 对，
1: 嗯，
0: 他顶多还在反一次去盛，但是第三个小碗里头还放了他原来一碗的食物，没有孩子去拿，几乎是没这样的，
1: 哦，
0: 这个呢就是不同的家长可以从不同的受启发，
1: 嗯，
0: 是吧，
1: 这倒是一个小窍门，
0: 啊，给胖点的孩子就要盛少一点，
1: 嗯，
0: 原来大碗可以给他换相对少一点的碗，但是这些我们说这些都有前提的，就是一定要孩子营养要够，要吃饱，
1: 嗯，
0: 因为他在发育过程当中嘛，
1: 哦，
0: 要饱，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吃得太快吃得太多，
1: 哦，
0: 这部分。
1: 其实刚才听了徐静老师举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如果想减肥的朋友，
0: 嗯，
1: 比如咱们去吃一个快餐，它有大份儿有小份儿，您要是要那大份儿的，
0: 嗯，
1: 可能就容易吃得
0: 多，
1: 吃得快，而且还吃得撑，
0: 嗯，
1: 您就要一小份儿，其实也未必不够，
0: 你也未必去再过去去减，
1: 嗯
0: 嗯，
1: 这是一个小窍门哈。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正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进餐过快容易带来的麻烦。刚才已经说到了两点了，第一个有容易造成这个营养的不均衡，第二个是容易导致身体的肥胖
2: 发胖。
1: 那还有什么麻烦？
2: 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其实我们第一点已经稍微涉及到一点了，吃的太精细的一系列慢病跟它有关系。像本身要有糖尿病的朋友就更应该注意，吃的越细越容易快，然后吃完饭以后那血糖升糖指数也越容易快。
1: 哦，
2: 就是特别不利于糖尿病人的这种糖尿病，就是比较糟糕的，就是不想着自己吃点粗的，吃点杂的。其实他更应该我理解啊，比较对自己好的是做的粗粮细做也好，或者吃一些种类多样，然后自己在那慢慢的享受吃的过程。你不管多年轻，毕竟是有病了，对吧？甚至其实现在糖尿病或者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已经很低了，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年轻人在这方面栽了跟头了。所以你就更不应该狼吞虎咽了，还是应该本来中午就这点时间把一切都放下，完了慢慢的享受这个食物，让自己这些慢病也得到一定的控制，
1: 不能把吃饭当成完成任务，赶紧吃完了我还惦记着下一件事儿呢。
2: 啊，对呀，它等于是今天这一天当中，我觉得好多人把吃饭是放在一个极不科学的位置，就老板交给的任务也是重要的，然后家里边或者女朋友啊或者男朋友交给他要去办的事儿都可以放到一个高的位置，只有自己这个填饱肚子，就中午这一餐，中午可能是
1: 可有可无，
2: 可就是即便吃也是应付的挺多的，
1: 应付对付。
2: 对对，我们刚才说的吃饭过快，还有一点就是像方便面之类的，就也特别容易快。我看他泡了那一碗面，要菜没菜，要什么没什么，稀里呼噜的就全倒进去了，
1: 就是，
2: 最后一罐汤还觉得自己饱饱的，是吧？
1: 哎，饱腹感非常强，
2: 饱腹感特别好，实际上就应了咱们那第一点了，营养真的不高。
1: 这是说到进餐过快带来的麻烦哈，容易带来慢性病。
2: 对，
1: 那还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2: 其实还有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它对我们整个消化道的系统都有不好的影响。你都是对它一个不良的刺激，它本来应该是细细的吃，细细的然后消化，你也不给它太多的消化的时间，甚至有的朋友吃完饭忍一会儿啊，或者说让自己放松一下都没有，这些对胃肠的刺激都是不良的。长年累月，你是五年八年的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工作时间要贯穿自己基本上大半生的时间，你每天都在这狼吞虎咽，完了不给他一点点的缓解或者舒缓自己的时间，慢慢的我觉得现在就跟一些像肿瘤的一些发生率其实也跟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我们有牙齿，我们有口腔，有唾液哈。
2: 对，唾液这好东西。
1: 其实它分担了一部分消化，或者说把这食物打成糊打成浆初步消化的这么一个责任。
2: 其实唾液也有很好的解毒的作用，是吧？我们所有的器官没有一个是浪费的，
1: 对，
2: 是吧？就包括我们原来说的女孩子拔那个修
1: 眉毛
2: 都，其实它也是有很大自己的功用的哈。比如说挡一些灰，挡雨，或者挡很多杂物，是吧？我们

0: 唾液是很好的，以前就是养生保健，
1: 津
0: 然后
1: 液，
0: 叩齿就是叩
1: 叩
0: 齿，应
1: 齿，
0: 该叩齿哈，它也是为了刺激它分泌那个唾液，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关都不要了，你都没有体会到这唾液的作用就已经下肚了，
1: 对，
0: 所以说，
1: 你没有让他承担自己的责任，让胃肠道承担了这个牙齿、唾液的这个责任，
0: 哎。
1: 他就超负荷运转
0: 超
1: 了。
0: 负荷运转，所以对你，如果说对你整个系统都是一个慢性的不良的刺激，那你想长年累月，现在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率应该说是触目惊心的吧？
1: 对，
0: 是吧？
1: 而
0: 那，
1: 且年轻化，
0: 对呀，
1: 很多时候让我们扼腕叹息，怎么这么年轻呀？
0: 对呀，是啊，所以说等你叹息的时候，它就已经是维持为很晚的时候了。
1: 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要防患于未然。那怎么样让我们进餐的速度慢下来呢？
0: 其实我觉着我们都是成年人哈，就包括我刚才说的叔叔阿姨，如果营养师在这方面多给他讲一些，不能让自己的小孙子太快，太快并不代表孩子有多好的食欲，还会影响到他消化。哎，我觉着现在有点进步，就是被我们咨询或者服务的这些，我们进社区嘛，进去几个月，他就会知道。哎，别着急了，反正我看他一天也是这点时间，我着了半天急，我干嘛去呀？让他慢慢吃吧，就让自己的性格慢下来啊，吃饭自然就慢了。只要他不贪玩，踏踏实实的是在那吃饭，慢一点就慢一点，无所谓。那有的朋友说早餐时间比较紧，早餐首先我们说原则是要吃，而且必须要吃。那想我早餐可能吃不快怎么办？就是保证鸡蛋、牛奶啊，这些虽然很细，但是它优质蛋白质是一天当中作为早餐最合理的吃一点。完了吃一点，馒头啊什
1: 碳
0: 么
1: 水
0: 的，
1: 化合
0: 碳
1: 物
0: 水
1: 类
0: 化合
1: 的，
0: 物的。那说我没有时间吃蔬菜或者水果，可以早餐稍微慢一点，留下一点的量作为加餐。有的单位是这样，它严比较严格，就是员工在两餐之间可能不允许吃东西，是
1: 不能
0: 吧？
1: 在工位上
0: 不
1: 随
0: 能
1: 便吃
0: 在，
1: 东
0: 哎，
1: 西，
0: 这种单位企业也不少，这种情况呢，您就得勤勤一点了，就早餐稍微给自己放宽点时间，吃得好一些，吃得慢一些，那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像我们就比较宽松，没有你的课，那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我就会在9、10点当中吃个水果或者吃个坚果，
1: 等于加餐，
0: 加餐，但是我也不会说早餐太忙，塞进去就完。这样早餐，那午餐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午餐是自己当中承上启下的一餐。确实早上很辛苦，下午还有工作。这个时候，我倒是建议我们听众朋友从心态上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容易累了半天了，您说您着什么急呀？到晚餐呢，我觉得应该是算最没有压力的一餐了。
1: 因为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
0: 可
1: 了，
0: 是这一点，咱们得提醒大家一下：晚餐虽然吃饭速度下来了，可这饱可打不住7、8分了，又有问题了，是不
1: 一
0: 是？
1: 不留神就吃撑了。
0: 几乎我就算挺认真的了，因为我就觉着我怎么认真这个体重，好像到这个年龄就很难控制，所以晚餐我会吃到真的能做到7、8分饱。那么，我发现我周围的家人呐，或者我的同事、朋友做到的很少。
1: 为什么做不到呢？是找不到这个点，还是已经习惯了？
0: 是能找到慢的那个点，但是找不着那个少量那个点。
1: 就是吃的倒是慢下
0: 慢
1: 来
0: 下
1: 了，
0: 来了，
1: 时间拉长了，但是这食量也上
0: 食
1: 去
0: 量，
1: 了。
0: 对，因为他觉着可能从口感来说，家里的饭还是最香、
1: 最可口。
0: 最口口。时间也没有人催，挺放松的，边吃边聊。有的家在喜欢喝点红酒，夏天喝点啤酒。您倒是慢了，肯定上来还得有这个度，就是吃的量这个度把控好了，其实晚餐是挺幸福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吃晚餐吧，也容易贪嘴，但我就想一天的食物总量应该是一定的。过一会儿我还要吃点坚果之类的，
0: 对
1: 我要
0: 呀，
1: 把那份留出来，所以
0: 对，
1: 这个饭呢，我可能就少吃一口。
0: 对。
1: 那今天是和大家聊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哈，如何让自己的进餐速度慢下来，也希望您能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当中受益哈，真正的做到慢生活，慢慢的吃饭，慢慢的感受美食。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说歌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都是个有志青年，看问题是比较深入的。我觉得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啊，现在我们有很大的误区需要纠正。哎，你比如说办公室里面的那些白领，总自以为自己的表现呢优于自己的父母，其实这只不过是因为经济结构转型而造成的一个小小的误会而已。现在在公司的格子间里面呼哧带喘的做 PPT 的那些人，和当年踩着缝纫机的女工们有本质的区别吗？没有。而父母当年在菜市场里面讨价还价一分钱两分钱的省，和现在在手机里面抢红包的年轻人看起来也是差不多的嘛。另外，父母们当年非要把遥控器套一个塑料袋子，跟我们现在非要在手机外面套一个套也是一个道理。而现在每个人每天都会刷微信刷微博，这跟当年我们的父辈蹲在墙根晒着太阳嗑着瓜子聊八卦有本质的区别吗？答案是没有。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作为一个已婚男青年，我在这儿有句话不得不说，那就是结婚以后啊，很多当媳妇的都嫌我们老公不做家务。我后来想了想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认为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家务，而是我们不能够随

0: 便做家务。道理是这么讲的，你比方说吧，如果你不做家务，那你的媳妇呢只能说你懒，而如果你什么家务都抢着做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媳妇会站在你旁边不断地跟你说以下的这些话。
1: 那那么笨呀、啊、真够蠢的，还不够碍事的呢，真是越帮越忙。哎，你怎么就笨手笨脚的，这么简单你都不会，拖个地你也拖不干净。哎，你看小心眼了吧，我说你两句你还不干了。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天我们说长道短里啊，我们要吐槽一下我们后期三月同学哈。这个别看我们三月平时啊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这人吧他有个习惯，那就是特别喜欢喷香水。一开始吧我们都不理解，这跟他其他的生活习惯都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后来我们才知道，三月有一个难言之隐，那就是吧他有点狐臭。
1: 哎呀，其实现在已经好多了。要说三月上学那会儿据说特别严重，那会儿他身边3米以内不能进人，自带天然屏障，从来不用排队，只要三月靠近，身边的人立马自动退下，那阵仗有多拉风有多拉风。不过吧，这到底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就因为自己这毛病，有一回上课，三月那算是被打击的体无完肤。错觉。
0: 话说这天一大早吧，正在上大学的三月睡过头了，醒了之后吧，他根本就来不及喷香水了，就急急忙忙的赶到教室上课去了。本来想着从后门慢慢溜进去，没想到他刚一进教室就被老师抓一正着。当时那老师还特别生气，特别严肃的对三月说道：
1: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不要迟到不要迟到，这样非常影响老师上课啊。你这位同学就更过分了，迟到也就算了，怎么还能把羊肉串带到教室来呢？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接下来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啊。我和我的女朋友啊谈了5年恋爱，最后还是没成，人家嫌我们家穷。于是从那以后啊，我就开始奋发图强，我坚持不懈地努力。如今我呢在市区有了2套房子，开着1辆20多万的车，也有了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不是我那个前女友呢还是和以前差不多啊，也没能找到有钱的对象。我跟大家说啊，我在这儿不是要炫耀我有多厉害，我只是想坦诚地告诉大家一件事，那就是拆迁有的时候真是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下面请听微寓言故事，一个女孩和3个男孩。
1: 有这么3个男孩，他们在同时追一个女孩。女孩说：你们游遍全世界回来，我再做选择。第一个男孩去了欧洲、美洲、非洲，第二个男孩去了澳大利亚，第三个男孩回到了女孩身边，他深情地绕着女孩走了一圈，然后对这个女孩说：
0: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呀。
1: 女孩听了这个男孩的话非常感动，她热泪盈眶，然后她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们三个里头最有钱的那个。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挣钱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理工科院校的女生，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班里统共就俩女生，而班花不是我。
3: 不瞒各位说，本人在婚姻恋爱方面呀、是个过来人，所以在这儿呢，要向一些少不更事的男孩子们传授一些经验。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要是逢年过节的给女朋友买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你最好就按贵这一个标准去买。请你们相信我，这样买东西最后的结果呢，也许还是会错，但是肯定不会错的太多。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在文艺气息特别浓的豆瓣论坛里，已有志青年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4: 兄弟们，我就想在这儿问问各位啊，在各位年轻的时候，都错过了哪些异性对你们的暗示呢？
2: 此问题一出，豆瓣的网友都哭了。其中一个这样回答了他：
5: 我跟你说吧，让我最痛不欲生的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暗恋了一个女孩，突然有一天让我给她买早点，我说没问题啊。第二天啊，我就拎着点面包和牛奶，然后把东西放在了她桌上，她一脸幸福地看着我，然后说道：
6: 真没想到你真的帮我买早餐了，谢谢你啊。
5: 我当时听见这话之后啊，我腿都酥了，我立刻回答道：没事，一共3.8块。
1: 话说这天老公在家里待着没事干，跟那媳妇斗贫嘴，突然问出了一个不知深浅的问题：那个媳妇儿，你老实交代，你有多少情人？听到这样的问题，媳妇儿白了她老公一眼，然后说道：
2: 没有。
1: 没想到吧，当老公的还变本加厉。没事儿，说实话吧，没必要不好意思，你说说吧。听着老公这么不依不饶，这当太太的相当尴尬。
2: 说什么呢你，真没有，哪来的情人呢？
1: 接下来不知好歹的老公继续跟进：你看要不这样行吗？你跟我说出一个来，我就给你1000块钱现金，怎么样？这老公啊，忒不懂事儿，就这两句话，把自个儿老婆已经逼到了底线。于是老婆愤怒了：
2: 滚！说什么呢你？再说了，我又不缺你这1-2千块钱。
1: 话说有这么一女的，练开车。但是呢，他就属于那种特别笨的那型的，死活学不会，见油门就往死里踩，还不记着踩刹车。有几回吧，把教练给吓的呀。不过呢，就在前两天的一次训练过程当中，突然这教练吧变得特别冷静，也不提醒他，也不骂他，也不帮他踩刹车了。这女的吧一下子就不知所措了，就这么战战兢兢的在路上开。在一个不经意的急刹车之后，学车这女的自个儿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乎她就回头惊慌的看着旁边的教练，问了教练一句话：
6: 教练，您今天也不帮我踩刹车了，您也不数落我了，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只听教练淡定的答道：
4: 没事，就是昨天晚上刚跟我女朋友分了，我不想活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7: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8: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9: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
9: 笑咖正传。
2: 笑咖正传一，你的眼神。
1: 本人是一个大三学生，昨天正好赶上我们班里随机课堂测验，我有好多题不会做，当时我就毛了，情急之下我只好用眼神向我的女友求助。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考试结束之后吧，我女朋友就向我提出了分手，分手的理由竟然是，
2: 你刚才看我的眼神里并不全都是爱，还掺杂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小咖正传二，
1: 约定。
2: 被人吃货一枚，昨天我下楼买西瓜，眼看都快走到卖西瓜的车那儿了，结果这卖西瓜的卡车竟然缓缓开走了。我当时太馋了，我就跟在卡车后面一路狂追。后来那卖西瓜的老板实在受不了了，把头从驾驶室探出来冲我喊：
3: 我说这位姑娘，别追了行吗？我们不是真走，是因为刚才听说城管来了，我们就是围着这个小区兜一圈啊，你别跑了啊，姑娘，你就站在原地等我就行啊。

0: 小咖正传三，化险为夷。
1: 本人淘宝客服一枚，刚才在汪汪上和买家聊天的时候，发现了一条评价，是一个小女孩写的。她说她把所有的零花钱都买了我们家狗粮了，但是他们家狗狗冬瓜一口都不吃。我当时特别担心这小女孩给我们家差评，于是特热情地回复她，那要不你寄过来呗，姐姐帮你退了。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竟然秒回了我，她是这么说的，
2: 不用麻烦姐姐了，我们家的那些狗粮我都喂我弟弟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林琴南就是林纾，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生于1852年，逝世于1924年，享年72岁。林纾字琴南，号魏卢，别署冷鸿生，福建闽县，也就是今天的福州市人。林纾是一位才子，早年曾从同县的薛希吉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后读同县的李宗岩家所藏之书，一共不下3-4万卷。他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8年中举人，后考进士不中。光绪26年在北京任武城中学国文教员。他所作的古文，也就是散文，被桐城派大师吴汝伦所推崇，还曾在北京大学讲课，晚年常居北京，多有文章译作和少量书画传世。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赵润田的散文《林琴南的伊索》，讲的主要是林纾翻译伊索寓言的故事。
4: 还在某家双语杂志做新闻的时候，一次我与英语翻译聊天，说起林琴南，对方一脸茫然。我有些纳闷，问没学过翻译史吗？答曰没有这门课。大学英语系如果真没有这门课，那很遗憾。翻译史其实是很有趣的学问，对从事语言翻译的人来说，无疑是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文化修养。还说林琴南吧，这位短胡子老人如果只看他的照片，你会联想到这是个45斤泡大的精明老学究，老学究该有的他都有。28岁成秀才，30岁与郑孝胥、陈演同年得福建举人，但他绝不是不闻世事只钻书本的东烘先生。他的青年时代正是1883年中法之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庚子之变的大动荡年月，社会传闻几乎全是大清战败、官府颓唐的坏消息。林琴南对时事极为关心，对改造社会抱有极大的热情，在北京科考时即参与了公车上书，又组织诗社，创办报纸，有多篇新诗大声呼吁国人奋起。在当时的读书人中，他是属于最激越的那些人，奔忙于时代前列，但他最终被人们记住是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翻译国外文学著作的开山者。如果不是妻子病重去世，林琴

0: 南也许会走上另一条路，但是那没法假设。事实是，他从翻译一篇法国小说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以文章干预社会，在鼓荡文化新风、振兴民族精神的奋斗中大放异彩。
1: 那一年，林清南的妻子劳累成疾去世，这使这位重情义的读书人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几位好友常找他聊天，安慰他的孤苦之心。一次，朋友王寿昌忽发奇想，提出让林清南翻译外国小说，另一位朋友魏汉也在一旁撺掇。林清南觉得这绝不可能，自己根本就不懂外文，焉能胜任？但王魏二人劝说不已，提出由他们口译，临来笔录整理。林清南见实在推脱不过，傻傻地冒出一句，需请我由石鼓山乃可。这点要求不难做到，于是三人泛舟来到福建本省的风景胜地石鼓山。六舟之上，王寿昌口译起一篇法国小仲马的小说，林清南随手持笔记录，于是影响后世的一部译著在水上诞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巴黎茶花女一事。初时，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此书在社会上会产生巨大反响，无数青年为异国少女的奇异情事一居同情之类。这部译著和后来林氏陆续译出的《佳音小传》《不如归》等，让人们反思自古以来国人的情感生活，反思那些石头上的贞节牌坊，书本里的《烈女传》以及众伦里亲感情的沉重包袱，产生出文化图新的思考。林清南以自己的译书发挥着独特的启蒙作用。泛舟湖上的游玩是常有的，但如林清南这般不经意间开启了自己人生奇异之旅者有几何？
0: 从1899年刊印《巴黎茶花女一事》开始，林清南完成了一生翻译160多部外国著作的惊人之举。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理解林清南的这种模式何以竟能成功，并使他与另一翻译了《天演论》的严复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双子星座。问题在于，他们那个时代还是非常上文的时代，口语和书面语是不可并论的，写文章必须遵从文言规则，像今天我们这样日常口语也能写进文章的做法绝对不可行。妙就妙在林清南是古文高手，后来反对他的人所用的指责之语就是同城谬种，但那恰恰说明林清南得过真传，精通文言之法，才得以用极为迅疾的笔速与口译者同步，达到当时人所赞誉的以曲折生动之笔达渺绵佳史之情。另一原因，林清南是一个精神世界丰富、非常重感情的人，他后来翻译的《黑奴遇天路》，也就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并非情感小说，但也感人至深。鲁迅当年是在日本读到林译《黑奴遇天路》的，读后写信给朋友，连连感愧。林清南是中国近现代翻译的开山者，他的翻译方式今天已不仅可取，但其文化功绩不可淹没。我们今天已经不必通过文言来了解外国文学，那也太绕弯了。然而，与那些重头译著相比，林清南的一些翻译脚品，譬如他所译的《伊索寓言》，今天读来却让人感觉另有意味。1901年，林清南来到北京，在崇文门外东小市大街的金台书院任讲席。就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这本西方古老寓言，当即被里面的故事所吸引。1902年，他翻译出版了《伊索寓言》，在前言里说明自己翻译这部小书的缘由。伊索氏之书，阅历有德之书也，言多鬼托草木禽兽之相酬答，未知民有智理，欧人启蒙，类多直识其说，以意同会。他认为中国古代除了庄子，缺乏这种面对儿童的启智通俗读物，并举中国古代多部笑话集，说那些书只能用以谈笑佐酒。看中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津津有味地翻译出来，正是林清南眼光独到之处。他把《伊索寓言》当作献给中国儿童的启蒙读物来对待，而且在每则寓言后面将自己的理解作为批注，以点化读者，就像说完谜语之后

0: 直接点破谜底。当然，对预言的这种直接点破有高低之分，林琴南应属高手。他这种直接跳出来面对读者说话的做派，在他的其他译著中也有，但读者往往不自知。有不少林译著作都有他认为原著不尽意而给予补笔的情形，或删改，或增文，或议论。有趣的是，他那些补笔甚为高妙，不但不影响阅读，反而因适合当时国情而很得读者之悦。
1: 除了借寓言以传播做人道理，林琴南有感于时事而呼吁国人奋起，除弱图强的呼吁也时时闪现纸上。他是在北京参加过公车上书的人，与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有着深厚友谊。1898年9月，当六君子在北京殉难的消息传到林琴南耳中时，他正在福州家中，半夜得知林旭等人已被朝廷处死，惊奇赶到另一朋友家，告以噩耗，相对哭诉国中衰局，不能自已。想起半年前，他还与林旭在杭州朋友家见面，误谈甚欢，林旭仰慕他的文笔，当时嘱他为其父林复作做一篇生平概略，此时言犹在耳，而斯人已去。林琴南悲愤之中，书毕《黎明府政略》，挟至林旭墓前焚化，以告慰英魂。之后他又撰写长文，记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戊戌惨案过程。在上个世纪之交的满天阴云中，林琴南是一个关注动荡时局、急呼革除政弊的热血男儿，他的满腔感慨在翻译《伊索寓言》中曲折地表现出来。他直接否定老庄哲学中的平庸求生思想，号召国人自强自立，切勿平庸自保。应该说，他对这则寓言是做了相反的解读，与他当时可思救国之道的想法和他一生所秉持的耿介强悍性格非常一致。在戊戌惨案和庚子事变刚刚过去的颓败局势里，林琴南读西方寓言而思忖自家国事得到的联想，他推崇敢与疾风鏖战的相术，称之为独立之英雄，一旦倒下，倒则倒矣，不必求教于眼风之草，跟小草去学做奴隶。林琴南多才多艺，书法绘画也相当了得，与其文章一样比较遵从古法，他遗留下的那些山水画静穆高远，意境脱俗，很受人们喜爱。他寓居北京时，慕名求画者把门槛都踏破了，虽然润格很高，但是积累下来的所求书画者送来的宣纸堆满了书案。陈衍曾笑言其书房画案为造币场。其实林琴南好交友，多赠画，不蓄财。1924年去世后，由弟子们凑钱为其灵柩送回福州故乡。他还著有绘画理论、春绝斋论画，刊载于胡社月刊。他也并不排斥西画，时有激赏之语，与齐白石相友善。北齐南吴的说法就是他最早提出的。如今书画收藏界中，林氏遗作已成珍品，这倒多了一个留名后世的通道。
0: 好了，赵润田的散文《林琴南的伊索》我们欣赏完了。林叔以很特殊的方式翻译过很多外国小说，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是他还是关心时政的热血人士，还曾把伊索寓言献给中国儿童作为启蒙读物，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些。这篇文章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年代，一个有才华有抱负的人可以度过怎样的精彩人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阿莱是出生于1973年，是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开始写作的斯洛文尼亚年轻一代诗人中的佼佼者，在国际文坛上也颇受瞩目，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他对中国也很熟悉，曾在首都师范大学担任过驻校诗人，在四川大学授过课，还多次受邀参加北京、上海、扬州、成都等地举办的诗歌节，有不少诗歌涉及中国元素与中国经验。下面我们就通过张玉瑶的散文《诗歌是不得不写的情感》，了解斯洛文尼亚诗人作家阿莱士·施蒂格。
4: 对中国读者来说，斯洛文尼亚文学及诗歌稍显陌生小众，但这个面积仅有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的国家却有着非常悠久深厚的诗歌传统。出过托马斯·塞拉蒙和被誉为斯洛文尼亚的兰波的斯雷奇科·科索维尔这样非常天才的诗人，而那里甚至一个新的诗人的第一本诗集印数就能达到1000册。

0: 而在其他国家通常只有三五百册。诗刊副编审赵斯谈道，斯洛文尼亚在历史上长期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统治，直到南斯拉夫解体后才首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漫长时间里，作为一个小的民族，他依靠的正是诗歌这样的传统来传承自身文化的。斯洛文尼亚位于欧洲的中心位置，是划分南欧、东欧和西欧的路口，毗邻意大利、克罗地亚、奥地利等国，处于一种多元多语际文化之中。斯洛文尼亚作家始终在寻求一种对有限的语言、文字与文化边界的超越，以及探索如何在多文化夹缝中体现出个性。阿莱士和妻子住在首都卢布尔雅纳，这个几乎像是个十字路口的地方，在古代通往意大利的丝绸之路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在周围发生。阿莱士本人也是个非常有国际视野的诗人，他主修德国文学，精通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诗歌中有多元的气质和广阔的异域感。他会以写作的名义去旅行，坐着火车写一路，记录这一路的观感。从伤口另一端中的祖师过境，就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对于东京、柏林、成都、北京、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的内在体验。阿莱士觉得这种边界的体验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正是地理上、文化上、政治上的边界难以跨越，所以尤其要去碰撞，寻找交汇的可能。斯洛文尼亚所在的巴尔干地区意味着个人、族群和社会形态的多种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作家也是有责任的，不得不充满一种创造性。迄今为止，阿莱士已经出版了七部诗集、三部小说，还有一些实验性写作和儿童文学。他还在装置艺术、音乐、电影等多重领域展开跨界合作，譬如跟德国国家电视台交响乐团合作的一个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音乐作品。
1: 阿莱士回顾说，他是通过翻译接触到的诗歌，从此视诗歌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15岁时在一个前卫剧团中当一个糟糕的演员，扮演一些小配角，但他喜欢研究戏剧作品本身，体会词汇在里面的移动。他谈到，充满活力的身体像一个容器，充满了诗意的可能，如果遇到一种强有力的东西，就会成为它的一部分，而诗歌真的发生在他的生命经验里了，把他带到不同的地方去。他尤其钟爱去他所热爱的诗人们诞生的地方，如巴列霍、本雅明、波德莱尔等，到他们的家乡秘鲁、德国、巴黎去生活，并翻译他们的作品，带着这些参照系去旅行。中国诗人藏地认为，阿莱士的诗歌有现代的气质，有一种理性和思辨的力量，带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去摆正诗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可能是受到德语哲学传统的影响，但同时他也有非常感性的一面，在诗歌中对经验和语言本身的处理都带着身体的感觉，即便是处理尖锐的题材，也包含着对世界的一种更为复杂的体察和同情，这是阿莱士能够提供给中国诗歌的一个参照。与中国诗人在处理时代重大纠葛时往往卷入焦虑和极端的批判不同，阿莱士在处理这些内容时能够写得十分诚挚和丰润，既有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有旅行者的身份，也有普通人的身份，最终他回到了诗人的身份，用诗人的经验和意识去叙述人类普遍的处境，是他诗里面有力的部分。对阿莱士而言，诗歌像是跟不断变化的自己的信号相会，因而可能越来越危险。对这一状况有所帮助的是，开始尝试一种试验的混合的文体写作，面包与玫瑰、柏林故事便是如此。这是一本向包含海涅、本雅明、巴赫曼等柏林伟大文学人物致敬的书，在充满繁复细节的漫游中，重新创造了阿莱士所感受到的这个美的记忆之城。这是一部散文集，但处处流动着作者的诗人之眼与诗人之思，文体介于散文、随笔、诗歌之间，在世界范围内颇受好评，已被翻译成20种

0: 做真正的仁义之友。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观众，北京仁义的戏我不仅每戏必看，而且很多剧目每轮演出必看。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上大学，囊中羞涩，看话剧总是买座位靠边靠后的票。有一个时期话剧不景气，首都剧场的上座率也受到影响，有时候看戏我会找前排的空位子坐。一次戏开演很长时间了，剧场领位员领着迟到的观众进场，那天不巧周围没有空位子，我占了人家的座位，领位员只好把我请了出去。在剧场大厅我感到很尴尬，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和我素不相识的领位员小声对我说：你从单号门进，坐某排某号。我知道这是剧场最好的位置，是剧院预留的座位，以备剧院不时之需。像这样令我感动的例子还有不少。上世纪90年代，资讯还不十分发达，观众要通过报纸才能了解北京仁义的新戏预告。一天我外出办事，北京仁义的一位工作人员看见我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告诉我仁义又要上演的新戏。我们彼此并不认识，这位工作人员只知道我是北京仁义的戏迷。那个年代北京仁义和普通观众的关系就是这样单纯。
1: 1988年，我成为仁义之友会员。那个年代每一出话剧演出之后，剧院都会组织我们座谈。我是学国际贸易的，从事进出口业务，是戏剧的圈外人，但北京仁义从不把我们当外人。记得1988年话剧《天下第一楼》首演后，晚上剧院邀请我们和编剧何济平座谈，我对戏的结尾提了一点看法，何济平肯定了我的发言，这对于我这个戏剧门外汉是个很大的鼓励。北京仁义的经典剧目每演一轮我都看，反复看的次数最多的戏是《雷雨》。有一年首都剧场大修，北京仁义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演《雷雨》，我看戏时发现舞台上周朴园家客厅的窗户自始至终是开着的。后来我将这件事情告诉演周朴园的郑荣老师，郑荣老师笑了说：你看得真仔细，是舞台监督疏忽了。首都剧场最美丽的去处，除了大剧场小剧场，还有北京仁义戏剧博物馆和戏剧书店。2017年北京仁义建院65周年，我捐赠给戏剧博物馆的藏品还在首都剧场的大厅展出，我写的小书也被放在书店醒目的位置。没有北京仁义几十年经典剧目的艺术营养，我不可能完成这本艺术类小书，我感谢北京仁义。
0: 好了，杨庆华的散文《做真正的仁义之友》我们欣赏完了。文章记述了一位普通戏迷与北京仁义之间绵长深厚的情感。每种艺术形式要获得知音，都需要痴迷于它的知音的支持，而要获得这种支持，除了需要艺术本身的吸引力，真诚的情感付出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追星，为自己的偶像不惜付出时间、金钱与情感，希望他们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现在听到的是林俊杰和廖军合作的这首《表达爱》。这首歌要表达的清新甜美，在这个比较物质的世界，带来了一缕甜甜的清风。

一直都很喜欢蔡健雅很冷静内敛的唱法，他试图在旋律里面去投射，他也试图在歌声里面去寻找安抚。歌词里说，有太多的情绪不知道怎么表达，安安静静听这首歌的时候，也用心的借他人的口表达一下。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就像歌名一样，这首淡淡的歌，味道淡淡的，但是又有淡得很舒服，让人想起远去的初恋。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轻易地唱出口，却唱到人的心里面。

然间树梢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向过去告别。陌生的城市街角，一个人走走停停，看陌生的花开花落。陶喆《寂寞的季节》。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8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91%。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首《留言》旋律非常的优美，作为爱情歌曲总有些特别角度的演绎，情已逝，爱已褪色，另一方还在苦苦纠缠，只会徒增烦恼。待到发现的时候，原来

我是春晓，现在带给你的是袁泉的这首《木槿花》。朝开而暮落的木槿花，记忆的是爱情来过的芬芳。

这首《那年的情书》是一首令人怀念的情歌，伤情却不伤心。那些纯真的文字，那些已经发黄的信纸，那年说好的要相知相许一辈子的美好，多年时候是否还保留在里面呢？

和音乐一起度过的时光总是让我们非常的愉快。今天时间又跟我们说再见了，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带给你的是许茹芸的这首《你是最爱》。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你只管尽情玩耍，尽情学习，尽情长大，在需要的时候释放善意，在必要的时候展现强硬，找到热爱的事情，找到值得爱的人，然后为了他们全力以赴。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006年，蔡健雅发行了 Tea Time 新歌加精选，收录了部分环球时代的歌曲。在同年，凭借着双栖动物还获得了最佳女演唱人奖。蔡健雅写歌很随性，生活当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曲的方式表现出来。

0: 大合唱，
1: 请接受你现在的样子，同时也完善你现在的样子。运动的你更有气质，读书让你看见没有见过的世界，穿衣打扮让你对每天都有所期待。不需要成为别人嘴里的那个人，只愿自己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不会因为平凡而感到心慌，心里有底气，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我了。你的

江美琪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我爱王菲》，向她的偶像致敬。后期呢，她在维京唱片老板姚谦曾经提出，如果这张卖不出多少，就不再出唱片的策略，反而让江美琪的事业回暖。

曾经有一位作家说呀，试着喝下每个杯子里的酒，所有的酒都可以尝一尝，有些酒只能抿一口，有些呢则是可以喝下一整瓶的。尝过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美酒，什么是苦酒。生活如此，生活中遇到的人同样也是这样。

情绪本身不是问题，如何看待情绪才是问题。对情绪的认知决定着一个人面对情绪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人生有三件事，自己的事、别人的事和老天的事。说起来简简单单，在生活里真正去分得清理得顺，却往往不是那么的容易。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看清楚这个世界，并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可能让你在看清楚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之后，把自己变得更好。
1: 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

请努力地去靠自己得到想要的东西，尽管过程辛苦，但至少不是依附别人而得来的踏实。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不老的幸福，也没有不老的时光，能折腾的时候就别让自己闲着。各位今天过得好吗？让音乐来给你补充生活中的维他命。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张帆，我们迎来的是端庄美丽的波鸿老师，欢迎我们的实力派女演员波鸿老师。
13: 谢谢。
12: 嗯，波鸿老师跟我说他特别愿意做一个倾听者，然后就让我想到很多人在评价演员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一点，说很多好演员，优秀的演员，他们是特别好的倾听者。
13: 对，
12: 他们

0: 倾听外界的声音，倾听这个世界的声音，
1: 嗯，
0: 倾听别人的很多好的声音，
1: 对，
0: 这样能够为他们汲取更丰富的营养。
1: 是，
0: 嗯，
1: 听取来的，然后呢，用心的去感受，
0: 嗯
1: 嗯，感受完了以后，经过自己的提炼和消化，
0: 嗯，
1: 那遇到合适的角色，然后呢，就会借鉴过来，通过自己的角色再抛真东西一样的把它抛出来。
0: 说得真好，
1: 对吧？
0: 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假定的情景里，
1: 嗯，
0: 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演员们叫唯独剧本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提到在演员和这个主创人员们在讨论的时候，
1: 嗯，
0: 您在那个时候会很多的说自己的意见呢吗？
1: 嗯，也会，
0: 嗯，
1: 也会。那我那说我意见的时候呢，我已经熟读剧本了，
0: 嗯嗯，
1: 这个剧本熟读以后呢，我会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让导演来认可。
0: 嗯，2024年，
1: 对，2024年在陕西，拍的那个《好想，大声说我爱你》。
0: 哦，这个名字好醒目。
1: 对，
0: 好想大声说我爱你，
1: 我爱你，
0: 嗯，
1: 是，
0: 嗯，
1: 然后它就是一个，反映当代青年到大都市去、
0: 嗯、
1: 去创业，创业失败了，爱情也失败了，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0: 嗯，
1: 在妈妈和父亲的鼓励下，让他呢做好自己，只要是做自己，你就会有好的成绩，一直在鼓励他，
0: 嗯嗯，
1: 那么这个孩子呢又在当地自己的这个村里边又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做得非常好，
0: 哦，回乡创业，
1: 对，回乡创业，
0: 嗯，
1: 那我呢就看完这个剧本以后呢，唯独剧本我就给导演还有我们的制片人，我就说了，我说那我演一个村里边的一个农村妈妈的形象，我想我用家乡话来演绎这个角色。
0: 哦，
1: 对，
0: 博文老师的家乡是
1: 宁夏，
0: 宁夏，
1: 嗯 嗯，然后呢，我就给导演说了以后呢，就得到了这个导演跟制片人他们的这个
0: 认可，嗯嗯，
1: 我说这样呢，就我说我演更加接地气，
0: 啊，
1: 更加把我之前的很多的角色的影子就
0: 摆脱掉了，嗯
1: 啊，
0: 嗯，
1: 就是他就是一个农村妈妈，
0: 嗯嗯。
1: 他就是用他最朴实的语言，最接地气的语言和他的行为去影响自己的儿子再次创业，再次有成绩，
0: 这样一位农村的妈妈，
1: 对，农村的妈妈，
0: 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荣幸听您说两句当中的台词？
1: 对啊，当然是因为那个农村妈妈，包括我那个地方方言是宁夏，说的宁夏方言，在宁夏那个地方，她女人说话都很温柔，然后都会听男人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在戏里边呢，就有一段，就父亲说什么，然后我都会给孩子说，嗯，你爸爸说的对呢。
0: 哎，这听起来很亲切。
1: 对，很亲切，
0: 很亲切，
1: 还给了自己的男人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地位。
0: 翻译一下，刚才您说的是，你爸爸说的对呢。
1: 说的对呢。
0: 嗯，
1: 对，他会说，嗯，你爸爸说的对呢，你这个娃娃你要听你爸爸的话呢，
0: 你这个娃娃你要听爸爸的话呢，
1: 嗯，
0: 哎呀，这真是刚才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恍惚了，我一下就像回到西北了一样，
1: 是吧？
0: 感觉，对对对，
1: 就觉得哎呀，宁夏女人好美 啊，
0: 对 对，
1: 有这感觉吗？
0: 甚至让我想起了脑海当中有旋律，就是宁夏的花儿
1: 啊，对对 对，
0: 就是那种感觉，
1: 是很好听，嗯。
0: 您以前用过这样的方言在剧中演出吗？
1: 没有，这是我
0: 第一次啊。
1: 对，第一次。你看我拍了这么多戏，可以说我演了100多个各种不同的女性角色，我是第一次用自己的家乡话方言来饰演这样一个妈妈角色。
0: 我想问问啊，就是我们，
1: 并且我还把宁夏的特色美食揪面，我一说你应该知道吧？
0: 揪面，嗯嗯。
1: 羊肉揪面，
0: 嗯，
1: 揪面，我还把这个细节也建议导演拍进去了。
0: 哦，
1: 对，这个很有意思。
0: 当地的这种，
1: 对，
0: 嗯嗯，当地美食，
1: 当地美食，嗯，那就这个人物设定就是从宁夏嫁到陕西的一个宁夏女子，
0: 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1: 啊，
0: 想起另外一部戏，另外一位演员，
1: 嗯，《
0: 山海情》里啊，其实黄轩演那个角色，
1: 嗯，
0: 德福，
1: 嗯，
0: 他其实并不是演那个当地的，他是演从。
1: 嗯，
0: 他是要有陕西身份的一个孩子，
1: 嗯，
0: 所以他说话他要学陕西方言。
1: 对对对，陕西方言。那我是从宁夏嫁到这儿的，
0: 啊，
1: 那我就要说宁夏方言。
0: 宁夏方言。
1: 对
0: 啊，
1: 这个就很符合我这个人物嘛。
0: 而且这些其实是您对于这个角色的自己的理解和建议。
1: 对，所以说你熟读了剧本，你做了功课， 然后你就知道哦，我这个角色马上。

0: 那就能抓住它的核在哪。
1: 对对对，它就有灵魂
0: 了，它就有灵魂了。嗯，是，马上我就抓住它的这个角色的魂了。哎，
1: 我想问的是，就是您说以前没有用过这个方言，自己的家乡话来演出哈，
0: 对，
1: 就是在剧啊或者电影当中演出，这种演出，您第一次这样尝试的时候，会不会有跟以前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0: 有，
1: 就是我说一点我的小体会啊，就是我说普通话的时候。和我回到家里面，如果我跟我的很亲密的那个发小一块聊天，他就会说，他说哎你别说普通话了，咱们聊聊吧。哎，我就会用家乡话跟他聊，这时候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
0: 他不一样，眼神都不一样，手势都不一样，状态都不一样。
1: 您在演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有这种体会了。
0: 对对对对，但是呢，虽然说这个母语就宁夏方言是我的母语了，那演的这个过程中，我要用普通话把台词记了，然后我再转变成方言，其实也蛮有难度的。
1: 对对对
0: 对，蛮有难度的。
1: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干扰。
0: 有干扰，会有干扰。对，
1: 我经常他们说，回到家以后，他们说，你就说家乡话吧，然后我就说两句，我说，哎，那个词儿。然后
0: 对
1: 你说长时间普通话，然后你就，尤其是这个职业啊，
0: 对，
1: 会给你带来，演员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所以在说家乡话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会说出你在普通话那个语境里说不出的东西来。
0: 是的，是这样，那个眼神都不一样，就他传递的普通话传递的这个语言的爱和方言家乡方言传递出来的爱的眼神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就是那种小细节，很有意思，
1: 真的是会有起化学反应的，
0: 会有会有。
1: 那您在用这个家乡话，用宁夏的方言在跟演员对戏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何？
0: 会有，他们也会愣一下，他们也会愣一下，然后得熟悉一下。
1: 你跟他们说好了吗？就是我今天我
0: 说好了，说好的，但因为我们要走戏嘛，
1: 对，要提前
0: 拍戏之前我们要走戏嘛，
1: 对，
0: 这样子让他熟悉怎么把这个戏接过来。
1: 他们还是正常的在用普通话，
0: 正常的用普通话。
1: 因为您对于这个角色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0: 是
1: 他是要嫁到陕西的，
0: 对，
1: 宁夏的姑娘，
0: 对，
1: 所以呢，他后来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他依然说着家乡话，
0: 对，所以说他会让整个片子就变得生动起来了。很有意思。
1: 哎，这是我今天得到的一个，我觉得是个宝贝。有的时候真的是长时间的在某一个语境里，可能会你会习惯于某种状态。
0: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其实我们说方言也好，普通话也好，这是语言带来的这种习惯。
1: 嗯，
0: 包括你在某一个环境里待的时间长了，我觉得对演员来说，这一点恐怕你们可能更有体会。
1: 也会，
0: 就是你要塑造那么多不同的角色，
1: 嗯，
0: 皇后专业户，你突然要演一个农村的妈妈了，
1: 对，
0: 那这种转变它特别大。
1: 嗯，
0: 您在这个这么多年的演艺生涯过程当中，应该可能转换了无数次了。
1: 转换了无数次。你看我演了很多的角色。嗯，演《亲情保卫战》里边，我不是演一个非常苦的妈妈，
0: 嗯，
1: 非常苦。演完了以后，我自己觉得心里边太难过了。
0: 妈妈，
1: 对，中国式妈妈，
0: 嗯，
1: 太难过了。
0: 嗯，
1: 那我自己呢就脱离不出来。
0: 真有这种时候啊！
1: 真有这个时候，我脱离的办法就是让我再演一个特别厉害的妈妈。
0: 哦，反过来，
1: 反过来，你看，我就拍完《亲情保卫战》之后，
0: 嗯，
1: 然后又拍了这个《穷孩子富孩子》。穷孩子富孩子里边我演富妈妈，这个富妈妈她就是一个娇蛮，
0: 嗯，
1: 就是一个咄咄逼人，
0: 嗯，因为实力
1: 也，她就是要发脾气，她就是要使这个保姆在家里边，你就是要这样，
0: 就她变成刁难别人的了，
1: 刁难别人的了。对，我有时候就通过角色来调整我自己，否则我真的是有时候的就是那种脱离会让我有一段时间。还有最早我拍电影也是这样，
0: 嗯，
1: 就我电影拍完以后，我有段时间我走不出来，我用什么办法去走出来？我要写一篇文章。
0: 哦，
1: 对，写一篇文章。你看我拍
0: 你
1: 走出硝烟的女神，
0: 嗯，
1: 也是在陕西拍的，
0: 嗯，
1: 啊，我演冰姑，那个戏拍完了以后就好长一段时间我走不出来。
0: 您写什么还记得？
1: 我就写一篇文章，我来总结一下我演这个角色我留下的遗憾是什么。
0: 哦，
1: 那通过用文字，
0: 嗯，
1: 然后呢把它表达出来，发表了，我觉得哦，我可以画句号了，
0: 可以跟这个角色说再见了。
1: 对，可以跟这个角色说再见了，我可以再去接另外一部戏了。后来就发展到最后，就这个节奏快了嘛。现在不是影视剧都快，
0: 嗯，
1: 不像那个时候，
0: 对对，
1: 一部电影要拍两三个月，
0: 对，
1: 现在一个月都不到就拍完了，
0: 嗯。
1: 他就没有这个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让你投入，
0: 这个，
1: 对，
0: 嗯，
1: 现在就变得简单了。一个是变得简单了，还有一个呢，我经验也丰富了，
0: 嗯，
1: 那么我转换人物的时候也快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效率提高了，
1: 对，效率提高了，
0: 嗯，
1: 是这样，
0: 嗯，我在跟别的演员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到有些词儿，他们会说，你问的那个角色呀，啊，我就不当他是角色，他就是我，
1: 对，
0: 我就
1: 是
0: 他，
1: 是的，
0: 嗯，
1: 是的。所以说，演完一个角色，你回来要去脱离嘛。
0: 就是太投入，
1: 嗯，太投入，
0: 完全融为一个人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他当然对这个戏是好事，
1: 嗯，
0: 但是对个人，他走出来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
1: 对，是，
0: 嗯，
1: 是，
0: 嗯，
1: 你想，其实做演员这个职业，

0: 也挺不容易的。
1: 他要就是他要演出千面啊，
0: 对、
1: 就是、
0: 千面，
1: 就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我们说我们老说一个人他就是叫平平淡淡过一生啊。我一个角色，
0: 嗯，
1: 一种职业或者至少他是一种人格，
0: 对、
1: 嗯，他就可以走完这一生。
0: 对，
1: 那如果是一演员的话，他会要那么痛苦的把。
0: 对，
1: 可能跟他完全不同，
0: 对，完全不一样，完全各种不同的角色，对、嗯、所以说我生活当中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空间是干净的，我接触的人、
1: 嗯、
0: 我要干净的、
1: 嗯、
0: 我要让我的内心是干净的、嗯、我只有让自己干净了，我才能有新的角色进入到我的心里边、
1: 嗯、
0: 然后我再去演它、
1: 嗯、刚才您都是在说您自己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体会哈，
0: 对，
1: 我真想听听您对于今天我们的影视这个市场，影视的一些作品，
0: 嗯，
1: 您怎么看？因为我跟您聊天的时候，您第一部提到的是《我是刑警》，
0: 是、哦、因为这部戏，首先他这个团队我合作过，啊、
1: 哦，
0: 对，制片人，
1: 哦，
0: 郭宪春，
1: 嗯嗯，
0: 对，然后还有导演，
1: 嗯。
0: 我们都合作过，
1: 明白。
0: 所以说他
1: 熟人，
0: 熟人，
1: 嗯，
0: 我就特意的
1: 关注了一下，
0: 关注了一下，
1: 嗯嗯，
0: 还有里边合作的演员，嗯，冯国强。那我们是在《基督先锋》里边，我们是演夫妻。
1: 哦，
0: 对，对他演卧底，
1: 嗯嗯，
0: 啊，我演警嫂，
1: 嗯，
0: 对，我们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
1: 您说的这位演员在《我是刑警》里面，他还是演警察吗？
0: 对，他演警察呀。
1: 啊、我对名字对不上了。
0: 对对，嗯，所以我就关注了一下。所以他这部戏的演员，因为他有一个，都算老戏骨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一开始、那个、
0: 他们的戏演的都非常好，
1: 您
0: 非常好，我很喜欢，
1: 评价很高是吧？
0: 对。
1: 嗯、
0: 对，是很接地气，很放松、
1: 嗯，
0: 就是那个人物，
1: 嗯嗯，
0: 演的都非常好，
1: 嗯
0: 嗯。
1: 我是刑警，像这样的题材，您平时看吗？
0: 看的少，
1: 少、嗯。
0: 对，因为我自己吧，就是关注点，就这个阶段哈、
1: 嗯嗯，
0: 到了一定的阶段，
1: 嗯，
0: 我会关注跳出来我的职业，我在关注别的领域的事情，
1: 嗯
0: 嗯
1: 嗯。嗯，也就是说，您其实对于影视的关注是一个部分，
0: 对一部分，
1: 一部分。
0: 然后我经常说我自己像一个圈外人，在做着圈内人的事情。
1: 嗯，这个圈外和圈内啊，我是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的。但是我希望让冯老师也跟我们说一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圈外，您最近这些年好像对于非遗很关注啊？
0: 对，
1: 是
0: 这样子。
1: 嗯，
0: 因为我拍了那么多戏，
1: 嗯，
0: 有的戏呢，服装呢都是我自己精心的。去准备的，
1: 啊，
0: 对，我精心准备。
1: 演员还要自己准备服装吗？
0: 他也不是这样，
1: 嗯，
0: 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有一段时间，他的这个画服道是承包制，
1: 啊，
0: 服装呢承包给服装师，那他服装师的他的这个费用，他的利益就在他承包的这个部分里边嘛，
1: 嗯，
0: 那他用的这个，给一个演员，他要做服装，他一个是要压缩，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在质地上啊，各个方面呢。他会有一个考量，
1: 明白明白。
0: 那我自己呢，就会为了我自己的角色，
1: 嗯，
0: 因为我演的角色都是不是董事长啊，
1: 嗯，
0: 就是家里边的什么的，
1: 嗯，
0: 很有分量的人。
1: 对，
0: 那我就考虑到，如果是他的这个质地不好的服装穿在我身上，他把我的气质是，脱的不是那么特别好，
1: 嗯，不准确，
0: 哎，不准确，
1: 嗯，
0: 那我就会跟化妆服装师，我会去商量，
1: 嗯，
0: 我是这样一个演员，
1: 嗯，
0: 每看完剧本，
1: 嗯，
0: 我连服装化妆怎么弄，
1: 你连这些细节
0: 我都会去想，小细节我都会去想，
1: 嗯，
0: 因为他会来，就是辅助我，嗯，来完善我的角色，
1: 对对对 对，看起来是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就是完整一个人物，
0: 对，让你完全就是各个方面就像生活中你的一个人一样，他能完完全全的走进去这个人物。
1: 对，
0: 我是这样。那我会跟服装师商量，我说我来准备一部分服装。
1: 啊，
0: 对，我说，那服装师当然是高兴了。
1: 对，省事儿了。
0: 是，制片人也高兴，导演也高兴，因为你的服装，从那个视觉上面，从它的质地上面，一定是
1: 要
0: 提升嘛。
1: 对，
0: 那他拍出来的画面的质感也不一样。
1: 嗯，
0: 那我穿上这种质感不一样的服装，我去演戏，我的气场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你的气场也不一样。那么就是这些年，那我说我存了这么多服装，
1: 嗯，
0: 手工旗袍、手绣的、非遗的，我说我这全一件一件的搁在我这，我这都怎么弄呀？我这，那我就有个想法，我说我要不要做一个。博弘艺术，
1: 哦，
0: 对，做一个博弘艺术，
1: 嗯，
0: 我因为这些服装，我赋予了它故事，
1: 嗯，
0: 那么呢，
1: 对，
0: 又有
1: 它不是单一的服装，
0: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装了，
1: 它是有故事
0: 了，它是有故事了，那还有呢？

0: 就是那又有剧照，又有视频，
1: 对，
0: 那可以把它全方位的结合起来，可以去分享，
1: 真好，
0: 对，去分享，那也是让以后的年轻人知道我们这一代演员是怎么在创作角色，怎么样的去热爱自己的职业，他跟其他的一些身外的是没有关系的，他只是热爱，这是我的工作，那还有呢，就是这些年还有一些艺术家那给我写的字画的画，还有我自己也喜欢收藏，我每到一个地方拍戏我都会去收藏，收藏那儿的一些风土人情，还有他们的地方的一些特色文化，那我也愿意收藏这些，那我就想我可以选一些比较我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吧，可以把它融在一起做一个博弘艺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也是在选这个平台，那么我们终于搞定了，
1: 真不错。我们下次请博弘老师有机会再来好吗？
0: 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 8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91%。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当和你约会的人开始问你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到底算什么，就像系统提示你免费试用期已到，是否需要开始付费订阅呢？大家好，我是非常现实的朝天椒秦瑞。
3: 今天啊，我给我妈发了一个100块钱的红包，她问我儿子为啥点不开呀，我说你再试试，我再给你发一个，我又发了个100的，然后他们俩都收了。大家好，我是发红包孜孜不倦的孜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我戒酒有一周时间了，朋友的酒局啊我都给推了，还算做得不错吧我觉得。哼，昨天有几个好久不见的哥们儿喊我吃饭，
4: 哎，来我家我下厨，上等好菜，四菜一汤，养生局，来不来？
3: 我一听只有吃的没有酒，我马上就答应了，我说行，我马上到。我到了一看，两盘油炸花生米，一盘炒黄豆，一盘蚕豆，只是装在了四个盘子里而已。我问，就这四个菜吗？那汤呢？你不是四菜一汤吗？
4: 这不是吗？
3: 当时哥们儿手指着一瓶酒，黄汤啊。

0: 女朋友啊去称体重，刚站上去呢，体重秤就飙升到了130斤。她当时就生气看着我：“
1: 你别动！”“
0: 我没使坏呀。”“
1: 你离我远点！”“
0: 我已经离你很远了。”“
1: 你把影子也挪开点！”“啊，影子也挪开点！”
0: 昨天有个大妈买了一台电视，第二天呢就跑到商场跟人吵架去了。“
2: 你们送的东西嘞？”“
0: 我们送什么东西啊，我们已经送了支架了，还有音视频输入线了呀。”“
2: 我送了那个伞呢，酒杯啊，怎么没送啊？”“
0: 伞酒，我们从来没说送这东西啊。”“
2: 怎么没有？你的包装上面有一个酒杯一个伞的图案啊。”
0: 当时负责人大喊冤枉啊，就跟他解释：“那个伞呐、啊、酒杯啊，那个是易碎品，还有注意防潮的意思。”“
2: 这就是你们不送酒杯和伞的借口吗？”
3: 今天我在街上看到前面一个女的拎着一个白色打底青色流苏状点缀的包包，特别好看，感觉好配自己买那条湖水绿的连衣裙哦。于是跑上去说：“小姐姐，你的包包真好看哦，哪里买的？”
0: 当时那姑娘愣住了：“你近视眼吧？”“
3: 啊，对啊。”“
0: 看好了啊，这是一个塑料袋，里边挂两把大葱。”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网上有个段子说啊，我们的关系有多脆弱呢？只要我关掉手机，可能我们这辈子也不会再有联系了。也许你笑过之后可能会想哭。现在啊，这联络真的是太方便了，这也同时让人们之间的沟通呢变得很廉价。当两个人之间的沟通成本越高，其实沟通效率也会越大，心灵交流的可能性也会越高。比如说啊，见面的沟通成本就很大，但是效率是最高的。很多人把这个联系老朋友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总是会想，哎，以后有机会就会联系啦。但这个有机会有时间是很难实现的。是什么让我们不再联系了呢？不是距离，不是话题，也不是交集，而是我们再也拿不出少年时那份血气方刚、那份闲情雅致、那份平静如水的心性了。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略带遗憾的采访，是什么原因让你和曾经要好的朋友渐渐不再联系了呢？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1: 起晚了，
12: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3: 就玩的挺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后来他可能听别人说我说他了，觉得我挑拨了那种，就是不断听人家说，然后就造成那个关系不好了。然后我也不想跟他去争这些，我觉得没有必要吧。
14: 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开个 party 之类的，有男生在的话，他就会表面上是跟我说话，但其实就一直都在瞟那群男生，然后经常把男生就挂在嘴边上，哎，你这么打扮，男生是不会喜欢你的呀。你去打篮球啊，哪个男生会喜欢打篮球的女生啊？他 P 图从来都不 P 我的。能不能稍微帮我也 P 一下呀？然后他说，哎，这样比较有意思呀，感觉我就是默默地在他身边做一个陪衬。
15: 有一个算是发小吧，在一块7-8年，之前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他们两个聊得挺嗨的，我就以为是因为我们两个聊得挺嗨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两个产生感情了。我那个发小叫他那个亲爱的，我男朋友也叫他亲爱的，那你们两个就是亲，瞒得我就退出了。实际上没有真的那种就是可以什么事都分享的那种朋友。
11: 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就是吵了一架之后大家都不怎么说话那种，然后我觉得她男朋友不太适合她，就劝了一下她，然后她可能觉得我没有在帮她之类的，然后她就很生气说作为一个朋友你为什么不帮我，要指责我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不是为了她好，然后她还这样。交朋友吧就一定要选择三观合适的，必须是真心为双方考虑那种。
16: 这是我高中的时候一次打球嘛，然后那个朋友可能有点坑，然后有点菜，然后我就说了一些很重的话，但是我当时以为自己是玩笑话，没怎么在意。他后来看到我扭头就走，对我特别冷淡，然后说话什么也不理，渐渐的就没有联系，其实自己内心挺自责的，就对不起吧。我可能当时就对你说话太重了，然后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希望以后还是能做个好朋友。
17: 本来是跟我一起的舍友，后来他搬出宿舍以后，就是本来一起吃饭啊，一起玩，一起看电影什么的，就你会发现他慢慢不想跟你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去找他，他也可能会说没有空啊什么的。然后他跟他们班上一个人关系比较好，然后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很讨厌我，就我自己也能觉察到，比起我来更喜欢那个别人吧。回想起来，我们是高一的时候比较好吧，高一时候天天都一起玩。那后来就没有联系了。他虽然只陪我一年嘛，这一辈子有很多个一年，也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他们可能不管是人为的或者是环境的因素跟你疏远了，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生就是会有这种很多过客嘛，他陪你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就好了，没必要就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向每天有
2: 欢乐有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很多人认为啊，自己不幸运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好运一无所知，他们或许啊运气好到无数次的和不幸擦肩而过了。大家好，我是突然释怀的酸辣椒真好。
1: 我的工作状态是一边摸鱼，一边为没有做完的事情焦虑，又想解决焦虑，又懒得解决事情，只好继续摸鱼，继续焦虑。你好，我是戴了牙套，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的炒电椒清蕊。曾经我问一个朋友，我说你手机这都卡成那样了，怎么还不换个新手机呀？
2: 对呀、啊，
1: 他告诉我
2: 能省钱呢。
1: 能省钱，直到今天和另外一个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大家抢着买单，单都已经买完了，我这朋友微信还没打开，我就明白了，
2: 能省钱呢。
1: 这样要不得啊，迟早没朋友，省钱不能这么省啊。
2: 没错，你看我啊，我就特别能省钱啊。前两天我不是看中一款游戏机吗？
1: 啊，
2: 有点小贵，一般家庭消费不起。于是呢，我定了个小目标，如果我瘦起来10斤，
1: 哎，
2: 我就把这游戏机给我买喽，我奖励我自己。
1: 不错啊，不仅能瘦身，还能奖励自己。
2: 终于，我努力了3个月了
1: 啊，
2: 现在已经成功戒掉对游戏的喜欢了。
1: 你比我好，我不一样。
2: 你哪不一样啊？
1: 我猜，就算我瘦下来，也是真的没钱买。
2: 嗨。但我觉得我这个人吧，就是省钱省错方向了。
1: 怎么呢？
2: 你看啊，20元起送，对吧？30元满减，第二杯半价，买一送一，5元优惠券，不用就过期。我会因为以上全部原因买奶茶、鸡腿、可乐、汉堡等等高热量的食物。
1: 也就是说，以上全都是
2: 我变胖的几大原因。
1: 能找到原因就是好，怕就怕这世上好些事儿啊根本找不出原因。昨天我啊，一个学生，你知道播音主持带学生，小张呢刚踏进社会不久，给我打电话抱怨公司关系难相处。他和上司对话是这样的：
2: 小张啊，你有不懂的地方你就问啊。
1: 哦，那我知道了，您看这件事儿我这么办可以吗？
2: 那你得自己想啊。
1: 啊，你不是说要我问吗？等小张自己想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做了。这时候领导说，
2: 哎，你不要自作主张啊，这个事儿要讨论呢。
1: 啊，领导，那这样子可以吗？
2: 你能不能不要每件事儿都来问我呀？
1: 啊，小张都打算辞职了，但是深入职场的我们就知道，这其实还属于没有领会上司的意图。
2: 上司说的思考是让你一个人你拿出方案来，上次说的讨论是让你把方案拿出来跟别的同事一块儿思维碰撞一下呀，稍微沟通一下，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以及说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最终把结果呈现给上司看。
1: 你看职场学问很多不容易。
2: 那你说什么容易啊？除了长胖容易，成年人好像没什么事儿容易的。
1: 我不敢说随着年龄增长开心的事会越来越多，但我敢保证上了年纪会经常说这些话。
2: 好烦啊，
1: 以及
2: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1: 但那又怎么样呢？生活就是升级打怪，越是有困难，一旦打赢了就会越过瘾开心。
2: 如果什么事儿都唾手可得，那你觉得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头发这个东西啊，就是本来是好好的，突然有天发现就没了。高中的时候同学们都各种整头型，我家里管得严，只能剪个齐耳短发， 我暗自发誓，等读完了书，我就要放飞自我，染烫、油头、拉直、离子烫什么的，都给我来一遍。结果毕业工作刚 happy 了两年，
2: 就秃了吧？你看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是 happy 秃的，这都是。
6: 我爸爸妈妈现在都觉得挺对不起我的，爱美的时候不让美，让美了的时候直接没得美。不说了，头发一抓一大，掉一大把。
2: 年轻的时候尽量不要说我头发太多了，太厚了这种话。
6: 年轻的时候更加不要说，嘿，你看我，我干吃不胖，怎么吃都不胖。请问我拿着手机洗头的时候，手机喇叭进了点水，声音变小，哎呀，变得喳喳喳的声音出来了，怎么办呀？
2: 洗澡的时候手机进水，导致音质变差，滋滋的响。听说音量开到最大，打开克罗地亚狂想曲9，来个3遍就好了，亲测有效哦。
6: 我刚刚试了1遍就好了，好神奇哦。
2: 我开始试了3遍才好，看来我手机进水比你严重啊。
6: 没想到这个方法比大米还管用。
2: 哎呦，楼上的几位，你们是认真的吗？

0: 皮草有味。
1: 因听错指令引发的社死现场。第一次坐高铁商务座，还在东张西望，乘务员问我
2: 要不要茅台。
1: 茅台啊，那我不喝酒，我不要了吧。后来我一想，他应该是问我要不要毛毯吧。以前上学的时候，运动会一个评委在念成绩颁奖，我一直就听到那个评委说枕的风枕的风，然后我问同学，哎，这个枕的风是哪个班的同学这么会拿奖啊？
3: 你怎么回事啊？人家说的是总得分。总得风，总得风。
1: 也有一些和陌生人说说只能尴尬的笑了的事儿。今天我跟男朋友在公交车站旁等车，一个小同学问我男朋友，
4: 叔叔，请问沃尔玛怎么走？
1: 我男朋友说，
3: 叫哥哥啊。
1: 然后我在旁边没心没肺的笑了，
4: 叫哥哥。
1: 那个小同学说，
4: 你看你妈都笑了，怎么可能喊你哥哥呀。
3: 妈。
1: 我只能微笑了。有一次我去蛋糕店买晚饭，收银小哥问我
3: 加班吗今天。
1: 啊，加呀。
3: 加到几点啊？
1: 怎么着，你要约我呀？
3: 你想多了，我就是问问你们公司要是加班的话，我好提前准备一些晚餐出来。
1: 傻哥哥，你要这么说就伤人了啊。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香港乐坛的大姐大徐小凤，她曾经说，我这一辈子只做对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选择了唱歌这件事。人的一生要做对做好一件事情已经是不易，但是有些人却是例外，他们横跨两界却样样得心应手，春风得意。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分享那些演唱俱佳的鬼马双星，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天分让每一面都如此美丽呢？

这是来自于陶喆，每一面都美。在爱人的眼里，每一面都美其实很容易，但是在挑剔的镁光灯下，在复杂的娱乐圈里，却是非常不容易的。杨千嬅在很多的电影里都是粗线条又无害的样子，大笑起来毫无遮拦，我们被她粗放的笑容迷惑。实际上杨千嬅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1995年，她正式通过香港的新秀歌唱比赛拿到了季军而进入娱乐圈。她唱过很多红极一时的歌，而我们更熟悉她的好像还是在电影里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那些演唱俱佳的鬼马双星。黎明，他在85年通过新秀歌唱比赛进入娱乐圈，后来在音乐界可以说是独霸天下，经常出现一年当中他有很多张唱片进入到了销量榜的前10名，然后自己的专辑跟自己的专辑相互竞争的现象。90年代初他也演了非常多的成功的角色，比如说林玉龙、程朗还有袁振霞，可以说是 TVB 在90年代的当家小生。后来他也演了很多的电影，当然最喜欢的还是《甜蜜蜜》。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鬼马双星，可能你认识更多的是他作为演员的那一面。2001年在《寻秦记》里演的嬴政，2014年演的卧底剧《使徒行者》，这个人叫林峰。来听听歌手林峰的歌《换种方式爱你》。

最美时光。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演唱俱佳的老牌才女，她其实也和成龙大哥一样，没有完美的嗓音。坦率地说，张艾嘉的声线非常的平凡，说她是台湾中文百家里最不出众的女歌手，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多人反对。可是她却的的确确是台湾70年代民谣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滚石唱片的元老级的歌手。她的专辑《忙与忙》、张艾嘉的童年还有《爱的代价》都被列入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专辑。而在电影方面更不用多说，李宗盛这一次称是最了解女人的人，他对于她的张姐的评价非常的中肯。他说，张艾嘉的声音虽然不专业，但是有一种安定的感觉，那是一种神经质的温柔的情感。第一次听张艾嘉的声音就会完全被她吸引住，并不是因为她的声音本身，而是因为她的声音当中流动着少有的平静。爱的代价。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80年代后期的时候，张艾嘉已经很少在幕前活动，她倒是醉心于幕后，从张姐变成了张导。今天不回家，少女小鱼，这些电影都让她拿了很多的奖项，而少女小鱼也意外地发掘了另一个在歌坛影坛都能够独步天下的才女，也是张艾嘉的徒弟刘若英。按理说她进入歌坛应该是一鸣惊人，但是这个圈子就是这样，它并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地方。最开始刘若英的歌艺一直是没有得到市场的肯定，倒是因为无心地出演了几部电影被大家认可。她第一次出演的电影《少女小鱼》，这让人们对那个时候还是小女生的她刮目相看。之后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电影的圈子当中，电影给她带来的奖项也是一个又一个。不过在成功之余，她也没有忘记最初的梦想，仍在努力地唱歌。不管他唱的是什么，在他的音乐当中，你总感觉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邻家少女。这是《天下无贼》当中他所唱的插曲《

这首《天下无贼》里的插曲其实是一首很老的《陕北信天游》，这是一首唱爱情的歌，说的是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想他想的心焦，连觉也没有办法睡，所以一大早起来坐上了小船，他去祈求能够早一点见到他的心上人。希望你的愿望都能够如愿。最后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平时厨房做饭的小妙招。我也总结了一些啊，那
2: 我们也给大家来提供一些这种做饭的小妙招，以供大家可以在自己做饭的时候去使用。其实更多的我们也想偷师，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听众里面真的是
1: 卧虎藏龙
2: 啊，大家都会提供更多的小妙招，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大家一定要收听了。
1: 是啊，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3: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小雨其实在家里面也是经常进厨房的男人啊，而且这个特别喜欢啊甜品啊，
2: 搞烘焙，
1: 自己搞烘焙啊等等等等，而且技术确实不错，我们也都这个真的尝过啊，这个技术和外面这个糕点店里卖的有的一比，
3: 有差距，
1: 有的一比，有的一比。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吧。啊，看看大家都说了哪些这个做饭的小妙招。哎，你看，真的是就像丹丹说的，我觉得我们听众就真的是可以偷师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真的是生活达人。你看燕林就说了，哎，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做最丰富的食材，更加营养健康。比如说炒鸡蛋，在鸡蛋里放一点白糖，这样炒出的鸡蛋会更加的蓬松和柔软。哎，啊，然后 ABC 还说了，这个能不炒就不炒，蒸煮更健康。哎，这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啊？这个适当放油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当然，这个蒸煮的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加健康一些。
2: 对，因为蒸煮它保存了食物更大限度的营养成分。而且我个人觉得，其实蒸煮的话，它没有油嘛，然后厨房也会更干净，就也比较适合这种减肥人士去享用这样的烹调方式。
1: 但是经常这么吃会感觉，哎呀，这个饭菜都不香了。
2: 哎，说到这儿，我发现有一个朋友刚提供了这样一条特别实用。泽明说，炸土豆条，先把土豆切条，用水煮一下，捞出冷冻，什么时候想做，直接拿出来炸。
1: 先冷冻。
2: 哎，这倒是真的是个方法。哎，
3: 冻起来，
1: 哎，这个
3: 鲜一点，
1: 而且会让它那个保持水分啊。
3: 对，
2: 你知道这一点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做土豆都知道，土豆特别容易氧化。你切的多了，
1: 它就变色了，
2: 就黑了。
1: 哎，
3: 对，
2: 像它这样的话，我都冻起来，想吃多少我就拿出来多少。这个
1: 它有一个技巧，就是你先用水煮一下，其实已经半熟了，而你再炸的时候，相对来说它就更加好熟一些，
3: 对，好熟也省油。
2: 而且你这样煮完了之后，它就不会氧化了呀。应该是这样的。
1: 如果不愿意吃油炸的话，也可以用空气炸锅啊去烤一下。就最近你知道，我爸妈也通话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们最近真的迷上了空气炸锅制作食物啊，他们觉得会特别方便啊，炸这个鸡块啊或者是烤鸡块啊，烤土豆条啊等等等等，就每次打电话都说，哎，又学了一道新菜。我说你这个可以。学习了很多啊，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这个燕林刚刚说的就是，炒鸡蛋的时候放白糖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炒肉的时候一定要润锅啊，热锅凉油下肉才不会粘锅。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小技巧啊，就因为
2: 这个技巧应该是就是学做饭的第一步骤吧，
1: 第一步骤应该都会知道的一个基础的啊，就是如何让这个炒肉的时候不粘锅，因为确实你有的时候你下锅不对的话，你这个肉粘到锅上是特别难受的，整个菜就品相就
3: 不好
1: 了。
2: 要刷锅很讨厌哈。
1: 是的。
2: 其实我就是一直我这个人设就是不爱做饭的人设，就是甚至是不太会做饭的人设。就是为什么？因为我特别受不了这个厨房的油烟。就是因为你炒菜，我是觉得做饭是一件没有，对我来说啊，是一件好像乐趣感和它的那个成就感特别低的事情。但是呢，我就发现
1: 吃就好了。
2: 对，因为你想要准备食材，然后去烹调，然后吃完吃的话，其实就两口就没有了，20分钟吃完， 然后再要用很长的时间去洗碗收拾，我就一直觉得没有乐趣。但是因为要做这个话题，我就特别去采访了我很爱做饭的朋友，我说你做饭的快乐是什么，他其中就提到了这个小妙招的快乐。他说他每次去多学一个更方便的方式，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解锁了一道工序，或者解锁了一个全新的步骤，然后他就会觉得哎，有这种成功晋级的快乐。
1: 嗯，
2: 而且就是当他看见自己拿到的这个菜从一堆食材变成每一道美味，是一种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1: 而且就是其实很多做饭的朋友就不光是自己做，就特别是喜欢跟大家分享，比如说跟家里有人或者家里有给家人吃的时候，哎，别人吃的时候，然后给一个很好的反馈，这个时候就感觉特别好。
3: 很有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成就感很已经拉满了。哎，这是一个你可以试试。我觉得丹丹今天通过这期节目给我们的听友偷师了很多小技巧之后，
3: 你
1: 可以去试一试啊，不光享受吃的快乐、啊
2: 嗯、哎，看我们刚有一位朋友叫微小微哈，他在问、嗯、听说胡萝卜只有遇到油营养成分才可以出来，光煮着吃没有营养是真的吗？那我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事情啊，就是大可不必啊，这个事情是假的啊。胡萝卜中呢含的是大量的维生素 A， 确实是只溶于脂肪不溶于水的，但是只溶于脂肪不等于必须用油炒。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把胡萝卜蒸熟吃，然后再喝杯奶，吃个鸡蛋，这些食物中是都有脂肪的，在胃肠里和维生素 A 相遇就可以被人体吸收。而且即便这餐没有脂肪，但只要下一餐吃些有油脂的食物，维生素 A 最终还是能够被吸收利用，大家就不用担心你的胡萝卜是白吃了啊。就是以前确实是有说过、嗯、就必须用油炒胡萝卜它才有营养，但其实不是的啊。
1: 因为有的时候觉得那个胡萝卜这个炒菜放油之后，它那个油会变成红色的，哎，就感觉特别香。哎，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爱吃这个我妈妈做的这个炒胡萝卜丝。
3: 啊，
1: 就是你会感觉，而且就着这个馒头吃，哎，你就最后还得拿那个馒头扫一扫这个油啊，因为觉得可能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拌油之后它的营养都在这个油里，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只是你放油之后这个菜变得更香了，口感更好了。
2: 嗯，
1: 哎，所以说不用这个担心啊，就比如你生吃胡萝卜都可以啊，比如说刚刚丹丹说的这个为了健康你。这个把胡萝卜蒸煮一下啊，都可以，它依旧是有营养的。
2: 对啊，大百科说了，这说的那个理由有点牵强，应该是说我刚说的理由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懒、
1: 啊。不然呢？
2: 确实
1: 还要找找借口吗？
2: 确实懒、哎，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太麻烦了。
1: 是，这个来再看看其他的朋友说的啊。燕林还说了，炖牛肉的时候可以加茶叶包，这样更容易炖烂，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哎，这个加茶叶包，我觉得会让整个的这个肉的这个，就跟我们放香料是一个道理，我觉得啊，就会更入味儿一点儿。哎，然后微小微还说了，这个我喜欢刷碗，哎，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丹丹，你可以不喜欢做饭，
2: 是不是？
1: 但是你可以喜欢刷碗，你不能在家什么都不干
3: 吗、
2: 啊？没有啊，所有打扫卫生的活都是我，
1: 只是不做饭，
2: 除了厨房之外的所有的活都是我的啊。但是这个厨房的活就是大家分工合作了啊，
1: 哎、
2: 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哈。宇宙尘埃说了，他说可以用破壁机把要吃的都打成糊喝下去。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懒？这是一个极端方便的方式，
1: 防止哎我吃多了实在咽不下去，那怎么办呢？直接破壁机就整上啊，直接喝掉它。啊，燕林还说了，熬排骨汤的时候放几块新鲜的橘皮，不仅味道会更加鲜美，还可以减少油腻感。哎，其实这个橘皮啊，在很多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比如说这个，我总结的这个生活小妙招啊，你比如在家里面蒸馒头，自己蒸馒头的时候，比如我姥爷就会自己蒸馒头，那蒸馒头的时候放一点这种新鲜的橘皮，这个馒头会更加的清香，而且它会有一种本身那个发面的馒头，它就会有一点甜甜的味道。那你加入这个橘皮之后，那个味道会更加的香甜。哎，我觉得小时候反正我就很爱吃啊。
2: 嗯，好，其实大家说了很多这样的小妙招，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自己准备了一些用过的或者是听别人去说的一些妙招来跟大家分享哈。可能有一些我们觉得是妙招，大家觉得不方便的也可以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就来把我们这些小妙招改进一下，好吧。先从小雨开始好吗？
3: 好， 原来你们看吃米饭的
2: 突然间语塞，说我不知道
1: 说
2: 什么。
3: 对呀、啊，我叫我说哪个了？可能太多了，我一下一时想不起来。哎，那我先说一下米饭吧，因为大家吃个主食嘛。现在我们觉得有时候主食吃起来比较单调。
1: 嗯，
3: 那我母亲就会把那个就是广式香肠，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2: 哎呀，那个超好吃。
1: 那个、好吃
3: 对，把那个广式的香肠，然后切成那个小片儿。

0: 然后放在那个米饭里边，这样弄完那个米饭，它就会有那个肉的清香啊，然后那个也会更润一点，口感也不错。
1: 其实这个特别像那个我们经常点的煲仔饭类似的这些东西，
0: 对，但它又不像煲仔饭那样。其实煲仔饭那个硬底我有点接受不了，
2: 但好多人他就喜欢吃煲仔饭的硬底，
0: 对，是
1: 那个脆皮哈，
2: 锅巴，
1: 对，锅巴的感觉。哎，那说到米饭，那我也知道，就是大家如果在家里面经常煮这个煮粥或者煮稀饭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种经常会一锅的这种现象，哎，那怎么办呢？其实一个小的技巧小妙招，就是你在煮稀饭的时候往锅里去滴几滴香油，哎，这样它的整个的这个一锅的问题就会减少一些，就不会说哎我在那边看电视或者在坐着火直接就溢出来了啊。这个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烦恼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你它一溢就会溢到你的灶台满都是，而且收拾起来特别麻烦，因为它那个米汤之后就会有粘稠的感觉，而且还会结着那种糊巴啊，所以说就特别麻烦。但是你煮的时候点两滴香油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2: 对，
1: 不容易去一锅了。
2: 是，其实刚刚就说了很多这样的小妙招，因为我的妙招实在是屈指可数，然后今天我也跟我妈偷师了一些，就是看有没有比较能拿得出手的这样的妙招，
0: 分享出来吧。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
2: 我就关于茄子我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我特别爱吃茄子，但是呢茄子油太大了，就是因为它本身就特别吸油，就你少放一点，在我屈指可数的做饭经历当中，就是我只要少放一点它一定会糊锅。但你放特别多呢，它就全
1: 它又会特别油，
2: 对，全都到茄子的本身。
1: 是，
2: 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一条妙招应运而生哈。就是切好茄子后呢就把它放到盐水里面浸泡一会儿，控干水分，再在锅中加油，炒出一部分水分后，再另起锅炒肉加酱炒香，最后再放入处理好的茄子，它的吸油量就不会那么大。
1: 就是炒茄子时先放一点这个盐水先浸泡一下，它就不容易糊锅且不容易那么吸油了。
2: 是的，其实你想它已经吸了一定水分了，所以它就没有那么吸油，就是这个原理其实也挺简单的。
1: 那我说到炒茄子我也知道一个小妙招，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炒茄子的时候很容易糊锅，而且很容易这个把这个茄子一炒就炒的颜色变黑，尤其是它那个表皮本身就是紫色的，然后一加热之后就会感觉黑了，感觉上是糊了。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稍放一点点的食醋，
2: 醋，
1: 对，放一点醋，这样炒出来的茄子颜色就不会那么深那么黑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说感觉这个炒糊了，其实并不是真正糊锅了，只是它这个表皮受热之后颜色就会加深了，感觉是糊了那其实这也是炒茄子的一个小技巧。
2: 其实我就发现大家做菜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这种
3: 方法，
2: 就是你看他会有一些自己的顺序和自己这个要知道的技巧，但是好像有一些技巧就是它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就它会跟自己的习惯是类似的。
1: 没错，比如刚刚说的这个炒茄子，有人就喜欢那种油大一点的茄子，觉得下饭，
3: 对
1: 吧？
3: 香嘛。
1: 是，但是有的朋友觉得可能不太健康，那想吃一点清淡的怎么办呢？用这样的方式。刚刚你看5024也说了，拿盐水弄就不会有那么多油了。你的小妙招得到了证实，看来偷师成功了啊！
2: 大家学废了吗？所以其实我就一直在节目中给大家做一个反面的典型啊，就是确实是不爱做饭且不会做饭，但我觉得就是做饭其实算是生活基本的技能之一，
1: 对，但是
2: 它是应该拥有的。
1: 对，但是我觉得做饭这个事儿真的是有天赋的，就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不太适合进厨房，因为我见过一些朋友进厨房就是他真的是手忙脚乱，恨不得把这厨房炸了，你知道吧？就看着就很担心。但有些朋友就是什么
2: 有条不紊，
1: 对，有条不紊，而且就是就信手拈来，而且他也没说就是专门去学了什么什么。
2: 对，这就跟我一个朋友我们去聊过这个事情，就是你看很多的中文的菜谱，它跟英文的菜谱就是国外的这种菜谱不太一样。就是外国的菜谱大部分都会精确到什么克，然后毫升，然后中国的大部分都是少许，半
1: 勺、两
2: 勺、些许，
1: 是。
2: 然后它这个一许吧。你就不知道这个量是多少了，尤其是像我这种看着菜谱去做菜的人，就很迷茫。但是有一些有天赋的朋友，他的那个量的那个把握就特别的好，就基本上他只要能下去，哪怕是第一次做，他那个饭也是好吃的。但有一些朋友他就是不行，他对于这个许的这个掌握度就很低。
3: 朋友
2: 我还可以，还行。
1: 我身边就有位这样的朋友，
2: 就还可以。
1: 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做饭的小妙招，其实也可以多多少少避免这样的一个小的问题。适当的，比如说真正就现在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在家里面，那你不能天天点外卖，而且有时候确实有个别地方也不太方便，那你就需要自己做一做。
2: 对
1: 啊，那如何把这个饭做得更好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了。
2: 是啊，用户晨曦说了，这个炒牛肉之前啊，用啤酒将面粉调稀，淋在牛肉片上，拌匀腌30分钟，让啤酒中的酶使蛋白质分解，可以增加牛肉的鲜嫩度。这个晨曦的话一定非常可信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这个餐厅的老板，对，所以这大家
3: 可以
2: 去
3: 试一试，
2: 对，偷师一下啊。
1: 其实刚刚说的这个就是炒牛肉，其实我觉得大家 我反正是有这样的这个疑惑的，就是如何哎炒的像饭馆里的那个嫩那么嫩一样，就自己经常炒就容易炒干巴了，而且炒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2: 咬不动。
1: 对，做牛肉真的是一个小技巧，真是你需要提前去腌制一下。刚刚说的拿啤酒啊，或者是淀粉啊、面粉啊，让它这个滑牛肉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2: 对，再给大家说啊，用啤酒将面粉调稀，淋在牛肉片上，然后腌30分钟，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牛肉真的是不好做的。
1: 没错
2: 啊，就是经常失败。要么没熟，要么就老了。嗯，它这个量不好掌握。
1: 是，
2: 我们再来看哈，5155说了，煮粥的时候点上一点香油，不容易扑锅。嗯，有用吗？
1: 刚我说了，
3: 刚他说了，
1: 我刚说你有认真在听我说话
2: 吗？我在听啊，有可能我
1: 是什么来着、啊？
2: 哎，那就是
4: 他完全没有，
2: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为它的原理是什么？
1: 就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油啊，香油你滴进去之后，这个油会因为它比水更轻。它的密度会比水更密度会比水小，所以它会浮在这个汤锅的表面。那这样的话，它就把那些浮沫压下去了，就不容易，
4: 不太容易。
1: 对，这是科学道理。
2: 好的，好的，
1: 看出来，你看丹丹，
2: 好，哎，大百科解释了一下，就刚刚说我们这个炒茄子放醋不黑的原理啊。他说这是酸碱中和。
1: 哎，
2: 茄子是
1: 碱性
2: 的，放点醋或者西红柿一起炒都可以起到酸碱中和，让茄子不变黑。那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们老家的一道这个传统名菜。就不太好听，它叫茄子和西红柿叫茄拉的那西红柿的那第一个字儿，但是它确实就是很多人吃，就是这道家常菜。
1: 就是茄子跟西红柿，就西北菜里面会好多都会有这样的，就放西红柿放茄子，为什么呢？就是它一是很鲜，二你看
4: 它能提一点味儿，
1: 对，能提一点味儿，就是因为那个西红柿的酸跟茄子的这种
4: 有一点鲜甜的那种，
1: 对，中和之后就会味道会更好啊。你看我们今天除了跟大家科普小妙招之外，还有大百科给大家解释这个
4: 科学
1: 原理，
4: 哎，
1: 学习一下，好好学习，丹丹，
2: 我会的。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之后，你能走进厨房。
2: 我会的，我会的，好吧。就因为我妈妈也在听节目，刚才已经给我发来微信抗议了，所以我一定会的啊，朋友们，奋起直追，好吗？
1: 来，你看，
4: 那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特别简单，
2: 方便面吗？
4: 可以，
2: 西红柿炒鸡蛋吗？
4: 可以，是这样，因为我刚才咱们说起来那个饭馆做饭嘛，我们家很喜欢吃生菜。但是之前我妈他们做的那些生菜，老是就是说生菜不够脆，就是那个囊囊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妈可能从网上看了，而且咱们肯定很多网友听众他们也都知道这个事儿。其实做这个生菜，尤其白灼生菜的时候，就是不要去炒，它只要把它洗干净，然后对焯，而且是放在里面以后。一开水马上就拿出来，千万不要在里面煮，
1: 因为煮久了之后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老了，
4: 而且它那个囊
1: 颜色也不好，
4: 口感也不好，
2: 就不好吃，
4: 没有那种脆的那个
1: 脆爽的感觉，
4: 对，就一下就把它捞出来，然后调好那个蚝油、生抽，还有那个鸡精，把调好这个汁儿，
1: 其实过一下锅就行了，
4: 这个汁儿都不入锅，直接浇在上面，你炒好生菜浇在上面，
1: 就是用油淋，
4: 烧一个热油一淋就完事了
1: 啊，
4: 然后就是脆爽的口感，就跟外面你吃的白灼生菜那味儿。一模一样，
1: 所以说不是炒出来的。我们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妈在家经常炒这个油麦菜，你如果不焯的话，直接炒很容易就炒老了，因为它一受热之后就蔫了那种感觉，
4: 对，
1: 哎，这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
2: 啊。好，
4: 丹丹，你学会
2: 了
4: 吗？
2: 我学会了啊！我回家去，就是先从这种简单的入手啊，就是大家都会做的什么，
1: 煮个粥啊，
2: 鸡蛋
1: 啊，或者是
2: 什么土豆丝啊，土豆丝也不行，
1: 煮个面呀，
4: 土豆丝还真挺难的，
2: 土豆条啊，这些做起。那其实现在因为有一个这个 APP 啊，还有一种小程叫下厨房，就它上面的菜谱特别详细，因为它的菜谱除了官方提供，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就是网友自己去提供的，它上面会写你实践了多少次，然后好评率是多少。我基本上都会去跟着他这个菜谱做，第一步什么，第二步什么，第三，我就觉得这就是傻子菜谱，
1: 真的
2: 就特别适合我这种人。
1: 就是其实大家现在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我觉得啊，也是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催生了很多不会做饭的朋友都学会了做饭。我身边的朋友好多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平台上，他会发布特别详细的教程，还有视频教程，你就跟着他一步一步来，就都可以了啊。然后你看 ABC 也说了，我也不太会做饭，我自己做的饭自己都有点不敢吃，但是我对煮面条没有压力。
2: 那我也没有压力，朋友，一点压力都没有。
1: 但说到煮面条啊，也再继续跟大家科普一个小妙招。这个有朋友也说了，就是你在煮面条或者煮饺子的时候，你在水里先放一点盐，这样的话。

0: 话，就防止它这个坨到一起，就粘连到一起，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了
1: 啊、
0: 就先放一点食盐。
1: 对，
0: 你会你看到你其实比如说在家有时候你煮这个意面的时候，它也会
2: 放
0: 这个
2: 海，
1: 它里面会带，
0: 会有一个海盐包。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让它更入味儿，一是让它更入味儿，二是防止它进行这个粘连，煮久了之后会粘连。
1: 对，你看这就和刘红和大百科说的是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在煮饺子的时候，水里面也要放盐啊、
0: 嗯。
1: 但是大百科同时也说呢，它这个只要面和的好，不放盐也不破皮儿。
0: 嗯，
1: 饺子面要三醒三揉才能更好，要面粉的分子更好、更均匀的吸水延展性发挥到极致。
0: 大百科真的
1: 突然我就有画面感了，
0: 确实、啊、这跟我们科普的都是就它的原理啊，我们这说的就是生活是这个现象，哎，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参考啊。特梅普还说了，这个熬玉米面粥的时候加点碱面，这个粥的口感可能会更加的好。
1: 哎，我真的发现大家真的就是生活小能手啊，你们太厉害了，
0: 是
1: 我真由衷的佩服。哎呀，我今天真是听到了很多就是大家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做菜的。就说的
0: 勾起了你进厨房的这个冲动、是吗？
1: 勾起了我打算进厨房
3: 看一看的
1: 冲动，但是不知道我的家人们是否同意。
0: 哎，当然了，相信阿姨现在也正在听节目。
1: 我们那你下、下节目回来啊，就直接进厨房，我同意。
0: 哎、这个
1: 对，你看 ABC 说的、最痛心的经历就是按着 APP 一步一步做了一个小时，然后叫外卖了。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啊，明天的节目呢，我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0: 好，
1: 那今天就这样了，
0: 我们
1: 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3: 拜。

0: 目，
1: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0: 洞见人生。
2: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0: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3: 千里百兄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0: 影视非常道，
4: 这一次
5: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6: 我是张帆，我们迎来的是端庄美丽的波鸿老师，欢迎我们的实力派女演员波鸿老师。
7: 谢谢。
6: 嗯，波鸿老师跟我说他特别愿意做一个倾听者，然后就让我想到很多人在评价演员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一点，说很多好演员，优秀的演员，他们是特别好的倾听者。
7: 对，
6: 他们倾听外界的声音，倾听这个世界的声音，倾听别人的很多好的声音，这样能够为他们汲取更丰富的营养。
7: 是，
6: 嗯，
7: 听取来的，然后呢用心的去感受，
6: 嗯
7: 嗯，感受完了以后经过自己的提炼和消化，
6: 嗯，
7: 那遇到合适的角色，然后呢就会借鉴过来，通过自己的角色再抛真东西一样的把它抛出来。
6: 说得真好。
7: 对，
6: 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假定的情景里，
7: 嗯，
6: 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演员们叫唯读剧本的时候，
7: 嗯，
6: 我们提到在演员和这个主创人员们在讨论的时候，
7: 嗯，
6: 您在那个时候会很多的说自己的意见的吗？
7: 嗯，也会，
6: 嗯，
7: 也会。那我那说我意见的时候呢，我已经熟读剧本了，
6: 嗯嗯，
7: 这个剧本熟读以后呢，我会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让导演来认可。
6: 嗯，2024年，
7: 对，2024年在陕西，拍的那个《好想，大声说我爱你》。
6: 哦，这个名字好醒目。
7: 对，
6: 好想大声说我爱你，
7: 我爱你。
6: 嗯，
7: 是，
6: 嗯，
7: 然后它就是一个反映当代青年到大都市去、
6: 嗯、
7: 去创业，创业失败了，爱情也失败了，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6: 嗯，
7: 在妈妈和父亲的鼓励下，让他呢做好自己，只要是做自己，你就会有好的成绩，一直在鼓励他。
6: 嗯嗯，
7: 那么这个孩子呢又在当地自己的这个村里边又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做得非常好。
6: 哦，回乡创业。
7: 对，回乡创业。
6: 嗯，
7: 那我呢就看完这个剧本以后呢，唯独剧本我就给导演还有我们的制片人，我就说了，我说那我演一个村里边的一个农村妈妈的形象，我想我用家乡话来演绎这个角色。
6: 哦，
7: 对，
6: 博文老师的家乡是
7: 宁夏。
6: 宁夏。
7: 嗯， 嗯，然后呢我就给导演说了以后呢，就得到了这个导演跟制片人他们的这个
6: 认可。
7: 认可。
6: 嗯嗯，
7: 我说这样呢，就我说我演更加接地气。
6: 哦，
7: 更加把我之前的很多的角色的影子就
6: 摆脱掉，
7: 摆脱掉了。
6: 嗯
7: 啊，
6: 嗯，
7: 就是他就是一个农村妈妈。
6: 嗯嗯，
7: 他就是用他最朴实的语言，最接地气的语言和他的行为去影响自己的儿子再次创业，再次有成绩，
6: 这样一位农村的妈妈。
7: 对，农村的妈妈。 嗯， 嗯，
6: 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荣幸听您说两句当中的台词啊？
7: 对啊，当然是。因为那个农村妈妈，包括我那个地方方言是宁夏，说的宁夏方言。
6: 嗯，
7: 在宁夏那个地方，她女人说话都很温柔，然后都会听男人的话。
6: 嗯，
7: 那我们在戏里边呢，就有一段就是父亲说什么，然后我都会给孩子说，嗯，你爸爸说的对呢。
6: 哎，这听起来很亲切。
7: 对，很亲切，
6: 很亲切，很亲切，
7: 还给了自己的男人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地位。
6: 翻译一下，刚才您说的是，你爸爸说的对呢。
7: 说的对呢。
6: 嗯，
7: 对，他会说，嗯。你爸爸说的对呢，你这个娃娃你要听你爸爸的话呢，
6: 你这个娃娃你要听爸爸的话呢。
7: 嗯，
6: 哎呀，这真是刚才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恍惚了，我一下就像回到西北了一样，
7: 是吧？
6: 感觉，对对对，
7: 就觉得哎呀，
6: 嗯，
7: 宁夏女人好美啊。
6: 对对，
7: 有这感觉吗？
6: 甚至让我想起了脑海当中有旋律，就是宁夏的花儿
7: 啊。对对对
6: 啊，就是那种感觉，
7: 是很好听。嗯，
6: 您以前用过这样的方言在剧中演出吗？
7: 没有，这是我
6: 第一次啊。
7: 对，第一次。你看我拍了这么多戏，可以说我演了100多个各种不同的女性角色，我是第一次用自己的家乡话方言来饰演这样一个。

0: 个妈妈角色。
1: 我想问问啊，就是我们
0: 并且我还把宁夏的食就是特色美食揪面，我一说你应该知道吧，
1: 揪面，嗯，
0: 羊肉揪面，
1: 嗯，
0: 揪面，我还把这个细节也建议导演拍进去了。
1: 哦，
0: 对，这个很有意思，
1: 当地的这种，
0: 对，
1: 嗯嗯，当地美食，
0: 当地美食，嗯，那就这个人物设定就是从宁夏嫁到陕西的一个宁夏女子，
1: 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0: 啊，
1: 想起另外一部戏，另外一位演员，
0: 嗯，《
1: 山海情》里啊，其实黄轩演那个角色，嗯，德福，
0: 嗯，
1: 他其实并不是演那个当地的，他是演从，
0: 嗯，
1: 他是要有陕西身份的一个孩子，
0: 嗯，
1: 所以他说话他要学陕西方言，
0: 对对对，陕西方言，那我是从宁夏嫁到这儿的，
1: 啊，
0: 那我就要说
1: 宁夏方言。
0: 对
1: 啊，
0: 这个就很符合我这个人物嘛。
1: 而且这些其实是您对于这个角色的自己的理解和建议。
0: 对，所以说你熟读了剧本，你做了功课，然后你就知道，哦，我这个角色，
1: 嗯，
0: 马上就能抓住他的核在哪。
1: 对对对，他就有灵魂了，
0: 他就有灵魂了，是，马上我就抓住他的这个角色的魂了。
1: 哎，我想问的是，就是您说以前没有用过这个方言，自己的家乡话来演出哈，
0: 对，
1: 就是在剧啊或者电影当中演出，
0: 嗯，
1: 这种演出。您第一次这样尝试的时候，会不会有跟以前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0: 有，
1: 就是我说一点我的小体会啊，就是我说普通话的时候，和我回到家里面，如果我跟我的很亲密的那个发小一块聊天，
0: 嗯嗯，
1: 他就会说，他说，哎，你别说普通话了，咱们聊聊吧。哎，我就会用家乡话跟他聊，
0: 嗯，
1: 这时候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
0: 他不一样，眼神都不一样，手势都不一样，
1: 嗯，
0: 状态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0: 嗯。
1: 您在演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有这种体会了，
0: 对对对对，嗯，但是呢虽然说这个母语就宁夏方言是我的母语了，
1: 嗯，
0: 那演的这个过程中我要用普通话把台词记了，然后我再转变成方言，
1: 哦，
0: 其实也蛮有难度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蛮有难度的，
1: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干扰，
0: 嗯，有干扰，会有干扰，对，嗯，
1: 我经常他们说回到家以后他们说啊，你就说家乡话吧，然后我就说两句，我说哎，那个词儿，然后你说长时间普通话，然后你就，尤其是这个职业啊，
0: 对，是
1: 会给你带来，演员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嗯
1: 嗯，所以在说家乡话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会说出你在普通话那个语境里说不出的东西来。
0: 是的，是这样，那个眼神都不一样，
1: 嗯，
0: 就他传递的普通话传递的这个语言的爱和方言家乡方言传递出来的爱的眼神都不一样。
1: 哇，
0: 都不一样，就是那种小细节，
1: 嗯，
0: 很有意思，
1: 真的是会有起化学反应的，
0: 会有会有，嗯，
1: 那您在用这个家乡话用宁夏的方言在跟演员对戏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何？
0: 会有，他们也会愣一下，
1: 嗯，
0: 他们也会愣一下，然后得熟悉一下，
1: 你跟他们说好了吗？就是我
0: 说好了，
1: 嗯嗯，
0: 说好的，嗯，但因为我们要走戏嘛，
1: 对，要提前
0: 拍戏之前我们要走戏嘛，
1: 对，嗯
0: 啊，这样子让他熟悉怎么把这个戏接过来。
1: 嗯嗯，他们还是正常的在用普通话，
0: 正常的用普通话。
1: 因为您对于这个角色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0: 是
1: 他是要嫁到陕西的，
0: 对，
1: 宁夏的姑娘，
0: 对，
1: 所以呢他后来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他依然说着家乡话，
0: 对，所以说他会让整个片子就变得生动起来了，很有意思。
1: 哎，这是我今天得到的一个，我觉得是个宝贝。有的时候真的是长时间的在某一个语境里，可能会你会习惯于某种状态。
0: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其实我们说方言也好，普通话也好，这是语言带来的这种习惯。
1: 嗯，
0: 包括你在某一个环境里待的时间长了，我觉得对演员来说，这一点恐怕你们可能更有体会。
1: 也会，
0: 就是你要塑造那么多不同的角色，
1: 嗯，
0: 皇后专业户，你突然要演一个农村的妈妈了，
1: 对，
0: 那这种转变它特别大。
1: 嗯，
0: 您在这个这么多年的演艺生涯过程当中，应该可能转换了无数次了。
1: 转换了无数次。你看我演了很多的角色。嗯，演《亲情保卫战》里边，我不是演一个非常苦的妈妈，
0: 嗯，
1: 非常苦。演完了以后，我自己觉得心里边太难过了。对，中国式妈妈，
0: 嗯，
1: 太难过了。
0: 嗯，
1: 那我自己呢就脱离不出来。
0: 真有这种时候啊！
1: 真有这个时候，我脱离的办法就是让我再演一个特别厉害的妈妈。
0: 哦，反过来，
1: 反过来。你看，我就拍完《亲情保卫战》之后，然后又拍了这个《穷孩子富孩子》。穷孩子富孩子里边我演富妈妈，这个富妈妈她就是一个娇蛮，
0: 嗯，
1: 就是一个咄咄逼人，
0: 嗯，因为实力也雄厚，
1: 她就是要发脾气，她就是要使这个保姆在家里边，你就是要这样，
0: 就她变成刁难别人的了，
1: 刁难别人的了，对，
0: 嗯，
1: 我有时候就通过角色来调整我自己，否则我真的是有时候的就是那种脱离会让我有一段时间。还有最早我拍电影也是这样，
0: 嗯，
1: 就我电影拍完以后，我有段时间我走不出来，我用什么办法去走出来？我要写一篇文章。
0: 哦，
1: 对，写一篇文章。你看我拍
0: 你
1: 走出硝烟的女神，
0: 嗯，
1: 也是在陕西拍的，
0: 嗯，
1: 啊，我演冰姑，那个戏拍完了以后，就好长一段时间我走不出来。
0: 您写什么还记得？
1: 我就写一篇文章，我来总结一下我演这个角色我留下的遗憾是什么。
0: 哦，
1: 那通过用文字，
0: 嗯，
1: 然后呢把它表达出来，发表了，我觉得哦，我可以画句号了，
0: 可以跟这个角色说再见了，
1: 对，可以。

0: 跟这个角色说再见了，我可以再去接另外一部戏了。后来就发展到最后，就这个节奏快了嘛。现在不是影视剧都快，不像那个时候，
1: 一部
0: 电影要拍两三个月，
1: 对，
0: 现在一个月都不到就拍完了，他就没有这个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让你投入，
1: 这个，
0: 对，现在就变得简单了。一个是变得简单了，还有一个呢，我经验也丰富了，那么我转换人物的时候也快了。
1: 对对对，效率提高了，
0: 对，效率提高了，是这样。
1: 我在跟别的演员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到有些词儿，他们会说你问的那个角色啊，我就不当他是角色，他就是我，
0: 对，
1: 我就
0: 是
1: 他，
0: 是的。所以说演完一个角色你回来要去脱离嘛，
1: 就是太投入，
0: 太投入，
1: 完全融为一个人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他当然对这个戏是好事，但是对个人他走出来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
0: 对，是，是，你想，其实做演员这个职业，也挺不容易的。
1: 他要演出千面啊。
0: 对，千面。
1: 就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我们老说一个人他就是叫平平淡淡过一生啊。我一个角色，一种职业，或者至少他是一种人格，他就可以走完这一生。
0: 对。
1: 那如果是一演员的话，他会有那么痛苦的把。
0: 对，
1: 可能跟他完全不同，
0: 对，完全不一样，完全各种不同的角色，对，所以说我生活当中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空间是干净的，我接触的人，我要干净的，我要让我的内心是干净的，我只有让自己干净了，我才能有新的角色进入到我的心里边，然后我再去演它。
1: 刚才您都是在说您自己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体会哈，
0: 对。
1: 我真想听听您对于今天我们的影视这个市场，影视的一些作品，您怎么看？因为我跟您聊天的时候，您第一部提到的是《我是刑警》，
0: 是因为这部戏，首先他这个团队我合作过，对，制片人，郭宪春，对，然后还有导演，我们都合作过，
1: 明白。
0: 所以说他这部戏
1: 熟人
0: ，我就特意的
1: 关注了一下，
0: 还有里边合作的演员，冯国强。那我们是在《基督先锋》里边，我们是演夫妻。
1: 哦，
0: 对，对，他演卧底。我演警嫂。对，我们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
1: 您说的这个演员在《我是刑警》里面，他还是演警察吗？
0: 对，他演警察呀。
1: 我对名字对不上了。
0: 对对，所以我就关注了一下。所以他这部戏的演员，因为他有一个，都算老戏骨吧。
1: 对对对对。一开始，
0: 他们的戏演的都非常好，非常好，我很喜欢。
1: 评价很高是吧？
0: 对。对，是很接地气，很放松，就是那个人物，演的都非常好，
1: 我是刑警，像这样的题材，您平时看吗？
0: 看的少，
1: 少，
0: 对，因为我自己吧，就是关注点，就这个阶段哈，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会关注跳出来我的职业，我在关注别的领域的事情，
1: 也就是说您其实对于影视的关注是一个部分，
0: 对，
1: 一部分。
0: 然后我经常说我自己像一个圈外人在做着圈内人的事情，
1: 这个圈外和圈内啊，我是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的，但是我希望让博文老师也跟我们说一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圈外，您最近这些年好像对于非遗很关注啊。
0: 对，是这样子，因为我拍了那么多戏，有的戏呢服装呢都是我自己精心的去准备的，
1: 啊，
0: 对，我精心准备。
1: 演员还要自己准备服装吗？
0: 他也不是这样，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有一段时间，他的这个画服道是承包制，服装呢承包给服装师，那他服装师的他的这个费用，他的利益就在他承包的这个部分里边嘛，那他用的这个，给一个演员，他要做服装，他一个是要压缩，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在质地上啊，各个方面呢，他会有一个考量
1: 嘛。明白。
0: 那我自己呢，就会为了我自己的角色，因为我演的角色都是不是董事长啊，就是家里边的什么的，很有分量的人。
1: 对。
0: 那我就考虑到，如果是他的这个质地不好的服装穿在我身上，他把我的气质是，脱得不是那么特别好，
1: 不准确，
0: 不准确，那我就会跟化妆服装师，我会去商量，我是这样一个演员，每看完剧本，我连服装化妆怎么弄，我
1: 都
0: 会去想，小细节我都会去想，因为他会来，就是辅助我来完善我的角色，
1: 对对对对。 看起来是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就是完整一个人物的。
0: 对，让你完全就是各个方面，就像生活中你的一个人一样，他能完完全全的走进去这个人物。
1: 对，
0: 我是这样。那我会跟服装师商量，我说我来准备一部分服装。

0: 啊，
1: 对，我说那服装师当然是高兴了，
0: 对，省事儿了，
1: 是制片人也高兴，导演也高兴，因为你的服装，从那个视觉上面，从它的质地上面，一定是要提升嘛，
0: 对，
1: 那它拍出来的画面的质感也不一样，那我穿上这种质感不一样的服装，我去演戏，我的气场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你的气场也不一样，那么就是这些年，那我说我存了这么多服装，手工旗袍。手绣的非遗的，我说我这全一件一件的搁在我这，我这都怎么弄呀？我这，那我就有个想法，我说我要不要做一个，博弘艺术？
0: 哦，
1: 对，做一个博弘艺术。我因为这些服装，我赋予了它故事。那么呢？
0: 对，
1: 又有
0: 它不是单一的服装，
1: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装了，
0: 它是有故事
1: 的，它是有故事了。那还有呢，就是。那又有剧照，又有视频，
0: 对，
1: 那可以把它全方位的结合起来，可以去分享，
0: 真好，
1: 对，去分享，那也是让以后的年轻人知道我们这一代演员是怎么在创作角色，怎么样的去热爱自己的职业，他跟其他的一些身外的是没有关系的，他只是热爱，这是我的工作，那还有呢，就是这些年还有一些艺术家。那给我写的字、画的画，还有我自己也喜欢收藏。我每到一个地方拍戏，我都会去收藏，收藏那儿的一些风土人情，还有他们的地方的一些特色文化。那我也愿意收藏这些。那我就想，我可以选一些比较我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吧，可以把它融在一起，做一个博弘艺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也是在选这个平台。那么我们终于搞定 了，
0: 真不错。我们下次请博弘老师有机会再来好吗？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问到在爱里收获了哪些意想不到的自我成长。其实你回头想想看，爱情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品质，是自己的心魂，是自己的处境，跟别人都没有关系。你可以这样来讲，爱情不是一个名词，而是动词，永远的动词，无穷动。

你听许飞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写的歌跟他的人一样，都不是好斗的人。他描绘出最本质的东西，还将它涂上了颜色，编成歌，给人那种生活在诗情画意的美好当中，心怀着善良和美好，让人向往感动。

可能你时常会处于一种黑暗的状态，但我们转念一想，像冬天寒冷的日子，它其实也在意味着寒冷正在过去。我们的生活都是在四季的正常运行之中，短时间的寒冷并不是晴天霹雳，不是莫名天灾，不是不知尽头的黑暗，它是地球它的命运，是万物已然接受的规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偶尔的黑暗有什么关系呢？

蓝又是在曲风上没有形成过那种自成一派的特色，所以也就注定了他的音乐不能给听众一个非常特别的好印象。但蓝又是独特的嗓音也让人记忆深刻，温柔中带伤感的声音感染力，他的歌大多都有一种克制而又温暖的感觉，跟他的嗓音相配，也总能引起听众共鸣。

为全能唱作艺人周兴哲的音乐造诣颇深，他性格当中独立坚强，忧郁敏感，兼容并蓄，超龄的创作天赋，细腻的情感和洞察力，也让他的情歌是层次丰富，充满了戏剧感。

金海心的声线其实是属于那种轻飘很稳的，高音区精准稳定，对歌曲带入把握得当，音色辨识和咬字独特几乎成为了他的招牌标签。这么多年来，金海心也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构建了独属于他的甜悲伤风格。

每次看到蔡淳佳的时候，那个纸片人的纤弱身形都让我以为他的个性可能也差不多，但只要一开口一唱歌，原来温柔也可以很坚强。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那样，是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失去

你一定要学会不害怕这个世界，不要像你现在这样被它束缚住，永远不要被它伤害，它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自由。

人间总有那么多出其不意的突变，很难说我们怎样才算是到了穷途末路。人只要有一息尚存，对什么都可抱有希望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后来我就开始认识到了孤独不好也不坏，孤独不过是一种集中和无限的自我意识，一种诱发全新的感觉和意识的起点，这个起点会导致一个人从根本意义上深刻地感触他自己的存在和别人存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说到林俊杰，你会形容他的嗓音是高亢沉亮又步伐力度，装饰的转音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咬字严丝合缝，又保留了大量唇齿音的细节，融合了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颇有力度的风格，可以说真的是唱出了那种明亮和跳跃。

0: 活着，但活要活得透明澄澈，并接受自己命运不过是由各色喜悦和热情造成的单一折射呀。
1: 非要等你回来，非要等你出现。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dark dans le...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马兰。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星期二。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从全旗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会议上了解到，相关单位要常态化落实日常巡查、消防设施维保、居民消防安全宣传等工作，建立隐患台账，限期整改消耗，全力化解火灾风险，守住全旗消防安全稳定底线。本次培训进一步厘清社区物业消防安全管理职责，精准点名小区高频火灾隐患及整改标准，有效提升基层从业人员隐患识别、排查整治、应急处置专业能力，为常态化开展小区消防治理、构建基层群防群控消防格局打下坚实基础。

为深入落实千百万行动联系服务群众工作部署，切实畅通党群干群沟通渠道，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连日来登特科镇启动全镇常态化入户走访工作，工作人员严格落实户户到家家访的工作要求，主动走进群众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全面细致了解辖区群众生产生活、家庭近况、产业发展、日常就医等真实情况，认真记录群众所思所想、所急所盼，精准摸排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民生服务等方面存在的短板问题。同时化身基层政策宣讲主力军，用通俗易懂的乡土方言精准解读乡村振兴、惠农补贴、医保社保、纠纷调解等群众密切关注的惠民政策，发放政策宣传手册，让各项利民惠民政策直达千家万户，切实拉近党群干群距离，搭建起密切联系群众的连心桥。接下来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7月4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7月3号，内蒙古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补贴资金已突破1元大关，达1.01亿元，资金使用率达47.5%，直接带动全区养老服务消费超3亿元，累计惠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超25万人次。7月4号，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守护清溪事件，阿拉善盟困难群体白内障复明手术继续在阿拉善盟中心医院进行。此次公益活动由韩红基金会发起，从7月3号起持续至6号，为阿拉善盟100余名经济困难家庭的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救治，所有手术以及耗材费用均由韩红基金会承担。盛夏气温节节攀升，天气闷热难耐，因中暑就诊的患者随之增多。医生提醒，高温天气待在密闭闷热的室内，或是过度贪凉长时间吹空调，可能诱发中暑。冷热失衡引发的中暑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健康盲区。北京时间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徐奇强国的报道：洗头坏习惯，不少人天天中招。洗头频率要根据自身情况来调节，过度清洁、过疏于清洁都不利于头皮健康。如果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2天甚至3天洗一次头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必要时还是需要看医生，看是否需要借助药物来调节皮脂分泌。不少人发现一款好用的洗发水后会长期回购使用，然而这样容易造成头皮菌群耐受，要不定期的换换其他产品，效果反而可能会更好。洗头的时候不要用指甲在头皮上又抓又搓，洗发后不要用毛巾揉搓头发，洗完头发后一定要及时吹干再入睡，吹头发时吹风机的温度也不宜太高。正确的洗头方法是先挤一些洗发水，将洗发水在手心里加少量水。

揉擦，打出丰富的泡沫后再抹在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在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就能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活得像花，有风便舒展，有光便盛放，柔软中蕴藏韧性，热烈里饱含生命力，天地辽阔，自在生长。今日小暑，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
2: 昨天的节目呢
1: 有很多的听友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真的是感觉大家都是生活小能手。
2: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因为呢现在对吧也不能总叫外卖所以呢自己学会做点饭也是未尝不可的，这个话是我给自己说的，
1: 也是很多朋友的啊。比如说这个 ABC 就说了啊，这个做饭嫌。先把外卖点好就没有压力
2: 对，然后特别普通，对，叫外卖的小倔强
1: 就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2: 真的、
1: 啊、
2: 这期节目本来我定的话题是叫外卖，
1: 我说不行这个怎么能行呢，不能鼓励大家吃外卖、啊、
2: 对，我本来想说就是哪家外卖好吃，被这俩人都给我否了，说不行啊，我们得说说这个这个做饭的小诀窍。
1: 主要是什么呢，我觉得点外卖
2: 是的，
1: 主要点外卖这件事儿太主
2: 观。
1: 来，大鹏说了这个做饭小妙招：少盐、少油、少糖、多醋。哎，这个醋其实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刚刚说
2: 很多人不吃醋。
1: 对，为什么说不是说吃不吃醋这个口味，是放很多菜放醋呢，都会让整个菜。整个这个做饭的时候防止一些其他事情发生，比如说刚刚说的茄子它不容易变黑，然后你炒土豆的时候为什么很多说这个醋溜土豆条，你加醋也会防止它这个粘锅，
3: 啊，
1: 会有粘锅的这种现象。哎，所以说这是一个一个就为什么不是说所有人都爱吃这个酸的，只是放醋会更加的有利于做饭。
2: 对，这就是我的一个疑点。就我一直想问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做菜小妙招是因为你要加入别的佐料可能会让它怎么怎么样，但比如说我这个人我不爱吃糖，我有
1: 不爱吃甜的，
2: 对，然后我有朋友说炒鸡蛋西红柿的时候就要
1: 放
2: 点糖是提鲜的，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甜味儿，那我怎么办？或者你说这个醋啊，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酸味儿，它那个量是多少合适呢？是不是些许
3: 这个西红柿一般咱们现在做都是那个就是鸡蛋西红柿都是放糖的，但是上次咱们这一块就是咱们另外一个节目组来了一个老的厨师，他就说你要吃这个鸡蛋和西红柿这个鲜味儿是要放盐，
2: 盐
3: 它那个味道不一样，就是它是吃那种鲜，
1: 就是有，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
3: 对，
1: 有人爱吃甜口的西红柿炒鸡蛋，有人就爱吃咸口的西红柿炒鸡蛋。哎，
3: 所以这个就像丹丹说，他我不爱吃甜的，那我就炒那个咸口的、那个。
1: 咸口的，
3: 对、
1: 嗯，
3: 而且那个咱们那个老厨师还说，他说你要多放一点，比你之前放的还要多一点，他能吃出那个鲜味儿的。我已经看到丹丹开始皱眉头了。
2: 对，
1: 有什么区别吗？
2: 我懂，就是因为很多东西你要好吃的话，其实稍微重口一点，它的味道会更好。但是它又很违背大家说的轻盐、轻食、轻油的这样的，就是。
3: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回家以后
1: 试了一下，
3: 我妈说，我说妈，咱下回炒鸡蛋西红柿的时候咱们放盐，然后我妈说了一个，那是刚打好的西红柿鸡蛋卤，你去吃去吧。
1: 对，
2: 对，
1: 西红柿鸡蛋卤往往都是咸的。
3: 对，
2: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小妙招也是因人而异啊，并不适用每一个家庭。然后我们每次去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做这样的提示。就因为毕竟我们去说的话题都很主观，
1: 相对来说比较主观，
3: 适合自己的口味，
1: 大家可以参考。
2: 是，大家参考啊。
1: 说到西红柿炒鸡蛋，你知道我第一个学会做的菜，第一个下厨房做的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就是因为那时候小嘛，就还在上小学五六年级，那个时候就是可能这课堂上也鼓励啊，就回家帮妈妈做饭，那我回家试了试，就是后来从西红柿炒鸡蛋之后呢，我就学会了鸡蛋炒一切
2: 对，鸡蛋适配性真的非常
1: 高。对，就是炒鸡蛋它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包括现在我有时候也在家，就偶尔我就想自己想吃这个炒鸡蛋，自己就会炒个鸡蛋吃啊，然后你会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菜啊，这个配合就不同的菜
2: 对，你看它有这种适配性很高的食物，它大概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的味道很淡，它跟什么放在一起它就是什么味儿，但是如果它是本身的味道很重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比如说洋葱 啊、哎，你怎么它都不行，对吧？
1: 但洋葱炒鸡蛋也很香。
2: 我知道你要是洋葱炒鸡蛋，
1: 也很香啊。
2: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自己准备的这样的小妙招哈。其实我个人还准备了一条，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准备的都是从我自身出发，因为我本身不是什么做菜高手，但是
1: 相对简单。
2: 对，但是有一些呢。也确实是让我很费解或者很困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吃西瓜，对吧？不是每一个西瓜都能切一半然后用勺咬着吃的，它也有西瓜是要切着吃的，
1: 是，
2: 但是你就会吃到什么大蒜味的西瓜
1: 啊，
2: 就因为你的菜、
1: 啊、那个
4: 菜刀
1: 切过别的、
2: 对，就是
1: 食材
2: 你洗有的时候都洗不干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不可能把每一个刀都分得那么的清楚、对吧？我们知道是应该合理的去分类，然后每一个菜刀用不同的这个，但是因为有的时候过日子嘛比较马虎怎么办呢？于是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是如果你之前做过鱼啊或者有大蒜这种蒜味比较重的东西、你可以用姜片去擦一下，
1: 哎，
2: 就是它
1: 是
2: 案板也好，菜刀也好，它是可以有效的去去除它原本身的这个味道，然后你再去干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好很多，可能你就会不吃到大蒜味的西瓜了。
1: 哎，这是一个就防止串味的一个好方法，
2: 对，
1: 就是你用姜片去擦拭一下不同的刀具，然后
2: 还有这个案板，
1: 哎，案板都去擦一下，这样的就能盖过它那个味道。就是你看姜它本身，它作为一个调料吧，调料它是一个除腥的、去腥的一个利器。所以说用这样的方法去防止这个切过其他的食材然后串到其他的水果上啊，这是一个好方法。
2: 特朗普说西瓜皮擦一擦就可以了，西瓜皮可以吗？
1: 其实就是你，
2: 我下次也试一试。
1: 其实就是你把那刀刷干净，
2: 不刷，
3: 而且
2: 不刷了真刷，怎么可能你做完别的饭你不刷然后直接切西瓜呢？我还没有操到那个地步啊朋友们。嗯，
1: 最好的方法换一把刀啊。
2: 对对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哈，网友说烤箱烤的这个有切片撒了辣椒粉什么的就放饼铛再烤焦的，应该说的是他之前、
1: 刚刚特朗普发了一个图片啊，这个说的是烤豆卷儿。
2: 对，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我还以为是那个
2: 馒头片，
1: 炸馒头片
2: 是。
1: 哎，那炸馒头片其实也有一个小技巧，是什么呢？就是在炸馒头片的时候啊，先把这个馒头片在冷水里先蘸一下，再去炸。这样的话，你炸出来的馒头片既焦黄酥脆，又能保持它的那个又不是特别干的那种口感。这其实也是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们在家炸馒头片的时候会什么呢？就是先用水里面放点盐，拌一个这种咸水，然后你去蘸一下，然后或者再裹上鸡蛋液，这样的话就会炸出来的话，你的这个馒头片就没有那么干，而且不容易焦。
2: 哦，好吧，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就或者刷一下都可以。
2: 对、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他说他那个做番茄炒鸡蛋的时候是放番茄酱。
1: 哎，
2: 别的调料就不用了，
1: 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
2: 哎，我也会放，味道会浓一些，
1: 它会让你的这个酸味或者是番茄味儿会更浓，
2: 而且它本身又甜啊。
1: 是，本身你也不用放其他调料、
3: 对，其他调料就不用放。
1: 对，
2: 也是可以的啊。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有用的小妙招。哎，这个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刚刚因为有朋友在说在家做烘焙，然后特别有收获，不够级别发不了图。哎，小雨，你在家做烘焙的话，基本上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就是也是看什么教程？跟着做吗？
3: 对，
2: 他会有一些自己的什么技巧吗？因为我之前也有一阵子迷恋过这个做烘焙，因为我觉得特别的治愈。但是呢，我不是打发过了，就是打发不够。
1: 要不就是烤糊了。
2: 烤糊倒也没有，就是因为它跟打发的过程我觉得是特别讲究的，尤其你做什么戚风蛋糕这样的，如果你打发不起来，它那个面包就这蛋糕就不宣，
1: 就会特别丑啊，
2: 就像石头一样，
1: 是，而且特别硬、
2: 真的。所以他每次都跟我说你要打发到那个尖角立起来，
3: 对，什么程度，对，
2: 我就很迷茫，就你告诉我他是怎么去打发
3: 的。他不是一般的这种教程里面会告诉你怎么讲，就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比如你是手动打呀、还是那个就是用打蛋器打，他是有一定的技巧，他会打完了告诉你，因为你看这个挑起来的时候什么样子就算合格了，或者说你把挑一下看它能不能那个蛋液是不是已经成那种泡泡状了，就算合格了，一般教程里会说。
2: 所以就要严格遵循是吧？
3: 倒也不是严格遵循，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有点像刚才丹丹说的，就是什么多少克呀，
1: 差不多就行了。
3: 对，有点像说少许啊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像我媳妇就喷我，
1: 这味道已经重了。
3: 他倒不是说味道重，他说你怎么都不按照人家那样说量多少克呀？明明那些东西你也都买了，像什么那个
1: 量杯
3: 啊，对呀、也全都有。我就觉得很麻烦。 但通常其实还可以，就做出来还可以。
2: 而且让我特别困惑，就是我自己去买一些蛋糕或者是一些这种甜品的时候，不觉得，就觉得哎还挺好吃的。你自己一做蛋糕，我就开始头皮发麻，因为发现那个放糖的量
1: 挺难的，
2: 太惊人了，
1: 对，
2: 特别
3: 多，真的是很
2: 多，真的很多，
1: 不然它那个口感是没办法出来的。
2: 对，但是你放少了吧，好像又不行。
3: 其实我做过几次麦芬，你们也尝了，你们都觉得那个麦芬不是很甜，但其实
1: 放
3: 的时候也不少 了，真的不少了。
1: 是的呀，
3: 你就可想而知，他做的时候他应该可能还有更多或者其他的。
1: 其实就有的时候，你很多朋友说自己烘焙的时候，烘焙完之后，尤其是一些健身的朋友啊，大家爱吃甜食的朋友另说，健身或者生活比较健康的朋友，吃的比较健康的朋友，就更不愿意吃这些外面买的一些甜食。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又加黄油，又加糖，然后各种奶油，然后还有巧克力啊，可可
3: 对对对
1: 可可粉等等等等，
3: 很多，
1: 这些都是高热量的，就甜品嘛，
3: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换种料啊，来进行做，比如刚刚说的用蛋白粉类似，
3: 那口感真的就不好，
1: 确实也不一样啊，但是你可以是一个平替嘛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
2: 那到这儿我能不能让我们万能的网友给我这个解个疑答个惑。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小妙招，说是煮饺子的时候如果想要饺子不粘脸，就是因为好多饺子放到一起的就粘到一块了嘛，水里要放一颗大葱。说是这样是有利于饺子
1: 啊？那你煮出来那个
2: 纤维不粘脸的，
1: 煮出来那个汤不就是一股葱味儿的
2: 饺子汤吗？就所以我就很
1: 馋，
2: 而且我不懂它的这个
1: 对
2: 原理。
1: 其实你放一点盐就完全够用了
2: 就是大家可以解答一下，就放一颗葱，因为我觉得很稀奇，另辟蹊径的感觉，能不能告诉我它有没有用啊？
1: 那说到这个葱啊，是我还有一个这个葱的，就是在厨房里面用的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这个煮米饭啊，蒸这个米饭，有时候水放少了或者是火大了啊，这个蒸糊了，这个饭里有股糊味儿，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切两段葱放进去，然后焖一会儿，这个糊味儿就会相对来说减少了，就没有了。哎，这个是我知道的葱的一个小用法
2: 哦。
3: 咱们网友有人说了。说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黏黏的那个，
2: 那我得放多少我才能让
1: 你的黏液防止粘连？
2: 真的吗？你不
1: 是
2: 在蒙我吗？
1: 一锅葱汤了。
3: 对，
2: 楼卡，你真楼卡还是楼卡？你真的不是蒙我吗？我怎么觉得有点不靠谱呢？
3: 我还看到刚才咱们一个网友说，就是那个鸡蛋，他炒完了鸡蛋有时候会腥，你们有遇到过吗？
1: 哎，确实，
3: 对，
1: 嗯。
3: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它那个油温啊，还是怎么样的，它就是炒出来那个鸡蛋，
1: 其实就是稍微放一点点的那个料酒啊，或者点一点点醋，
3: 还有白醋，对，特别是因为刚才也有朋友解答了这个，就说点一点白醋，但是它一定要非常的少，
1: 就是你在打鸡蛋的时候，
3: 对对对对，
1: 打鸡蛋的时候就是稍微放一点，或者放调料的时候稍微放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就是我建议大家不要放太多，
3: 对 对
1: 除了比如说料酒，你如果呼一下子倒多了，
3: 对。
1: 你这炒鸡蛋炒出来就一股酒味儿啊，
3: 对对对对，
1: 就那个味道也很奇怪。
3: 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这个量，
1: 就是、
3: 这个要量，
1: 就一点点，就少。

0: 许真的是少许就可以，
1: 极低。
2: 你看大跳台说了，我听的是煮速冻饺子放颗葱好，反正你不管咋样吧，放颗葱你们试一下啊，不然我回家试一下，放颗葱它到底靠不靠谱？
0: 生活大百科又发言了，说这个你只要饺子面和的好，就不用放任何东西啊。
2: 不是，你
0: 这刚刚说的
2: 凡尔赛，你知道？
0: 刚刚说的，你还速冻饺子，很多的时候它因为它饺子皮。因为它速冻冻过，它就不如新鲜的那么有韧性，所以说容易煮破。哎，其实这也是一个小方法，大家回去都可以试一试啊。
2: 嗯，对。哎呀，你看，就是大家就说了这么多就有用的小知识，哎呀，真是你们太能了啊！
0: 雨天说了，这感觉放葱比盐管用，我每次都放。哎，那下次我试一试，
2: 真的，
0: 这个我真没试过，这个真的没试过啊。
2: 我真的是又 get 到了全新的一个知识啊，可以回家试一试。然后葛大爷说了，我在家做饭呀，都用洋葱。葱代替大葱煸香后再炒菜，味道不错，还有点甜。因为洋葱本身就是有一些甜味的。
0: 刚刚为什么说这个洋葱炒鸡蛋呢？我会觉得它那个甜甜的味道还挺好的。
2: 哎，那又要问一个问题了，就是你们切洋葱的时候如何做到不辣眼睛？因为我真的每次都是边切边哭。
0: 确实，哎，如何做到不辣眼睛？刚刚有朋友说了这个，因为我也确实每次都会被辣哭啊。但是有位朋友说，刚刚说是用冷水啊泡浸泡一下这个洋葱，可能就会好一点。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没有试过，哦、
2: 对，可以、
0: 啊、
3: 我也没试过
2: 可以可以要浸泡，但我。浸泡，哎呀，带个护目镜，然后也是可以。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留言哈，以及我们自己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小妙招。哎，娇娇还知道什么？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里面，我觉得做饭最多的应该是娇娇本人了，对吧？
0: 因为对这个不能天天点外卖嘛，只能就要养活自己吧，自己给自己喂饭。其实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家里。里面经常会比如包蒜啊，就是这个就包大蒜啊。如何快速的包蒜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就是你拿一颗整头的蒜，你直接把那个蒜的底部直接切掉，切掉之后呢，放到微波炉里面，大火十秒钟就够了啊。十秒钟之后，你再拿出来，你直接捏一下那个大蒜的头。一下子全都下来了，这是特别方便的。就是有时候你可以在家里面准备一些，比如说买回来这个新蒜啊，直接就把那个它的根部直接切掉，然后放到微波炉里面啊，大火简单打个几秒钟，然后直接捏出来之后放到这个小的保鲜盒里面，放到冰箱里面，随用随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方法吧。会比你想用的时候你再去一点一点包是特别方便的，因为我特别不愿意包蒜，我特别麻烦，而且它那个蒜皮会比较脆，然后尤其放久了的蒜皮就会弄得哪儿都是。
3: 看，你又看到什么？
2: 不是，你在讲妙招的时候，网友们纷纷发来了刚刚洋葱的解决方法
0: 啊，
2: 太逗了！
0: 刀蘸一下水再切。啊，这个 ABC 说了，我切过洋葱戴游泳眼镜，这也是一个好方法。但其实啊，说到这儿，就你切洋葱，你光戴镜子是没用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你为什么会流泪呢？是因为你切的那个洋葱的那个汁液刺激到你的。
2: 你没有用过那种游泳眼镜吗？鼻子也护住的那种。
0: 嗨，
3: 那怎么？
0: 那是潜水镜，不是游泳镜。
2: 还得管呢，我跟你说。对，
0: 咱进个厨房，就是其实
3: 不至于点，
0: 大可不必。
2: 对，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让老公来切。辣的不是自己，哎，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啊，宇宙尘埃说护目镜，大家现在也都有。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我一般靠忍耐。然后我觉得我跟 A B C 这位朋友可以做个好朋友，因为我们两个很多的这个在做饭上的观点是契合的，就是我负责吃。
0: 大百科刚才说了，这个鸡蛋用铁锅炒会完全与铁分子发生化学反应，就会产生铁腥味儿。但只要铁锅炒完，及时盛出来，不与铁离子发生反应，就不会腥了。炖鸡肉。也是啊，这可能跟锅有关系，但其实鸡蛋本身稍微也有一点点那个腥味儿。
3: 对
0: 啊，刚刚我们说的是，比如你放一点点醋啊，一点点料酒啊，是去除它本身的这个腥味儿的。刚刚说了这个切洋葱的小方法，大百科还说了，你站在风口上切就不会辣眼睛了。
2: 对，我可以把这个抽烟机也打开。
0: 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它的这个小的汁液溅出来之后，刺激你的这个呼吸系统，
3: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会流泪啊。
2: 然后你知道，就还有就我在一开始去学做饭啊，就是我当然也有这种热情的阶段去学过做饭。然后当时就问过我的妈妈，我说那个我怎么知道这个不是都说这个热锅凉油嘛？然后这个油温要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再怎么怎么样？我就一直很纠结这个事情，我怎么知道油热了没有热？就当它 当它开始沸腾的时候，我就想跑。
3: 那太热了。
0: 不是你，
2: 对
0: 啊，当油开始沸腾的时候，那就很高了。
2: 我就非常想跑，所以怎么知道它是热了还是没有热吗？
0: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就是。当你就是这个在大火放油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油上面冒烟了，
3: 对对，边上
0: 其实它就已经是属于一个高油温的状态了。但是你说刚放进去的时候，就是稍微有点冒泡那时候，我觉得那个是凉油的一个状态。
2: 嗯，你看，就是这种技巧，就是得大家就熟能生巧。就我真的我就是我做饭最害怕的就是那个油溅到处溅，我觉得特别吓人，然后就导致我。这个为数不多做饭都是一看开始溅油，我就疯狂的把火关掉。然后我的闺蜜还买了一个，她去学做饭的时候，她买了一个那种在网上卖的那种，就是你就觉得她跟疯了一样，手套，然后脸罩，然后那种塑料的，然后离得巨远，在那儿扒拉菜，我就觉得这个阵势略显夸张，然后我有点接受不太了。所以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哈，有没有什么防溅油的方式？还有你们刚刚说让我去拿手指试油温的这些。不要提我节目真的你们要害我啊。好，大家来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有没有什么防溅油的这样的好的方式，当然水控干这个是最基本的啊。嗯，
0: 是
2: 来继续跟大家聊。
0: 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刚刚其实丹丹说的这个特别怕溅油，但其实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一个小的癖好是什么呢，就是我特别爱听妈妈在厨房里面这个油滴开始就是菜滴开始下锅那个声音刺啦的那一声，我觉得特别治愈，就是那种
2: 你考虑过妈妈的感受吗？
0: 刺啦的一声啊，但其实你就及时放进去之后马上
3: 翻炒
0: 马上赶紧翻炒，你不要跑，你关火它也会溅，你马上翻炒就会稍微好一点。
2: 对，最后的诀窍就是克服心理的压力和恐惧。
3: 对，
0: 对，刚有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面罩，
2: 这个就大可不必了啊。
0: 就我们进个厨房而已啊，又不
2: 是
0: 去救
2: 防爆了吧，这是。
0: 对，所以说
2: 太夸张了。
0: 对，就今天说的这些生活小妙招也是为了让大家避免啊对于厨房的恐惧啊，能够进到厨房去做一个自己想吃的菜啊，这个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2: 对，时光雕刻说，你煮粥的时候，这个熬汤的水量一定一次加够，你中间要加凉水，是影响营养和味道的。
0: 对，
2: 然后我的诀窍就是中间加热水。
0: 但其实很明显，就是你如果煮粥的时候中间加水，你会发现，就是它煮出来那个粥不够。就是不够那个，那应该叫怎么说，不够粘稠，不够有口感，就有点像稀汤。
3: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就是就尤其也是比如说你隔夜米你再去煮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它那个汤就是粥不够黏糊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喜欢喝这种口感丰富的朋友们可能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啊。当然刚刚说的你喜欢放热水，其实在我们在蒸煮米饭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用热水去来蒸煮米饭，这样的话一是能够减少这个时间啊，它的这个做饭的时间会大大缩短，二呢就是它这个米也会更好熟，营养也会更好。
2: 好，然后大家又给我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进行了科普哈，感谢大家。有网友说尽量少放油的啊，现在用什么都反正也不上什么油了啊。然后还有说是往这个油锅里面放点盐的，还有说可以让老公挡到前面的，然后
0: 也挺费老公啊。
2: 对，
0: 你看也有朋友说了，就是你千万别直接扔进去，
3: 对，
0: 就溜锅边啊滑下去，这样可能就不会那么。溅
3: 得
0: 那
3: 么
0: 厉
3: 害
0: 了，它多多少少都会溅，然后你直接去拿那个铲子进行翻炒两下就不会有
3: 了。
0: 对，
2: 你看有朋友跟我，白友英跟我一样，就害怕爆油的这一个瞬间。你看我不是懒，我主要害怕。
0: 你别为自己找借口了啊。
2: 不是的啊，我们今天呢，其实跟大家也是说了很多这种生活小百科，我觉得其实一个是也提倡大家就可以在家里面一家人去做做菜做做饭，然后享受一下这种合家团聚的快乐。二一个呢，其实虽然我们不是说是外卖就是洪水猛兽，或者是我们方便食品就是洪水猛兽，但毕竟这个饭店的饭或者是方便食品，它为了保证口感的前提下，
0: 相对来说油大盐大，
2: 会放很多的这种调味料。但你在家做的时候呢，
0: 你就可以自己掌握了，
2: 对，
0: 根据自己的口味、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的这个平时的习惯，然后来进行放。就其实很明显，就如果你经常吃外卖或者经常吃外面做的饭的话，你的口味会 慢慢慢慢逐渐变重，就是你再吃比如家里做的饭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清淡。我现在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比如我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做的饭，我会觉得哎你们的口好淡呀，我会觉得没味儿，我可能还要其他的调味品啊。其实这样是对整个的这个生活习惯是不太好的，所以说自己做饭能够掌握这个量，包括是不是够健康自己也能够知道，包括每天吃的这些东西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摄入量都能有一个掌握。
2: 对，而且

0: 也像我这样的人做饭，你们还能可以嘲笑我们，是不是也挺好的？当然打引号的哈，也是让大家一起合家欢乐，一起去快乐的一个方式啊。
1: 其实
0: 一起去做饭，
1: 对，其实这个刚刚你看这个 ABC 就说了，自己有一个做这个面食的老婆啊，这个包子包的特别好，其实就是你分工分明确了，
0: 对，
1: 也是可以的啊，一人做饭一人刷碗嘛，啊，
0: 你摘菜来我切菜，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
0: 这个
1: 能够开心，
0: 要更加的开心。
1: 是的，
0: 祝大家都可以生活美好，美好生活。
1: 没错，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再见啦，拜
0: 拜，
2: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我们先要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曹先生，来问候曹先生，看遇到了什么问题。曹先生你好。
3: 哎，浩登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听一下你的意见。一台全齐的 GS4， 我那个空调啊，它是一边靠近我的主驾驶是那个吹热风，把空调打到最低了、右边副驾驶是冷风，但是我去那个某东下面那个维修的地方搞货，他说是什么那个空调的冷暖风机啊，那个伺服电机出了问题
2: 啊，
3: 要我换一个。所以说那种情况，我也是这个车今年是六年了，很想换，那个都没听说过，以前的车子那小车子没听讲过这样的事所以是想问你一下这种情况，他说这个全齐 GS4 在这方面是不是很正常，这个物理按键它是不能转换了，是有这回事吧？
2: 没有大面积的这样的事情。
3: 是的，我就感觉在这里有点懵懵懵懵的，到底是要不要换？不换了，我住在这边主驾驶热，换了嘛，他说那个东西不便宜，还很大概率的事件，那个东西好像他说一个，就我在某宝下面看的才100多块钱，他们那里搞一下要600-700块呀、感觉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的？
2: 你在网上买配件呢，我不建议你买。

0: 你买的，因为现在零配件的供应渠道很多，有副厂件，有第三方的这个拆车件，当然也有正厂件。我不建议你在网上买，你看到的那些低价可能觉得哎这个这么便宜那可以啊，但是实际店里面怎么那么贵呢？渠道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建议你这么操作啊。如果说您这台车要长期开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维修一下。
1: 是，我也是考虑在这里晃，但是我这看这个东西就很小的一个东西，这个物理按键。
0: 但是你得修啊，因为门店跟在你网上买配件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些配件呢也不一定能够适配你的车辆，不要去冒这个风险。
1: 但是他报的这个价，你说从你的分析下，差不多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0: 我认为稍微有一点点贵，但是也不是至于贵的那么多，四五百正常。
1: 哦，明白，听懂了，听懂了，是啊。感觉是有一点点差那么一点意思，感觉不是说我不愿意给那个钱，感觉那个东西有些时候被人家宰了，感觉生意有一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行，您知晓一下，
1: 小白是吧？
0: 您知晓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呢，加上手工费，主要手工费比较贵，拆装比较麻烦。
1: 他说300块钱的工时费嘛，应该一般的拆要2-3个钟哎。
0: 是的，
1: 那个东西很麻烦。
0: 对，主要是手工费。配件你看你在某宝上买到的这个价格，其实你对比起来加在一块，你300再加上，如果说配件咱们不按照某宝某东上的那个价格算啊，240左右嘛，算下来不就是400-500了，差不多了。这个手工费呢，你要理解一下，工人是需要花时间的，而且这个东西是特别难拆的。
1: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方面也有一定的了解，也从事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是就是说这个渠道，可能你说的是有一点道理啊。
0: 对，所以我不建议你在。
1: 他是分款的那个第二代全齐这种情况，看的是我在节目里面很少听到有人画这个空调的这个冷暖伺服电梯，这种东西好像很
0: 比较小众，
1: 这个东西的哦，
0: 比较小众。
1: 是啊，搞得我都现在有点，说是这么容易。
0: 那没办法，这故障它是概率性的问题，不是说每台车肯定会有，也不是说您这台车出了问题就一定空调就不行了，没法修复了，不是那么一回事啊。
1: 那也是了，只是说这个物理按键它不能转换，它一个冷一个热的时候，那个电机控制的它一个物理按键它是不能转换了。
0: 对，这情况有，但是比较少。
1: 是的啊，好，那行那行，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顺便补充一下，关于一些电机开关呢，还有就是有水的东西，不建议大家在网上去购买。好，我们继续要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2: 哦，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问一下平步一下我那个车子。
0: 什么车？
2: 东风 CRV 插混 1.5T 的。
0: 哎呦，这是 1.5T 的锐混动车型，是哪一年的？
2: 23年的。
0: 23年的车跑了多少公里？
2: 73000公里。
0: 7万还是4万？
2: 7万。
0: 73000公里。23年您应该是两驱至上是吗？
2: 那个27万3800走到这那一块。
0: 27万3800？
2: 对。
0: 你确定是2023款吗？
2: 是。
0: 没有那么高的指导价哎。它是给你加装了其他配置吗？
2: 没有，这个是注意是低配的。
0: 27万是低配的，你搞错了吧 ？CRV 最低配的车型2023款是18万起。
2: 哦，插混的，我是1.5T 的插混的。
0: 哦，你是插混，不是 HEV。哦，抱歉，我一直以为你是锐混动，就是油电混动的，你是插混啊。
2: 哦，对，插混。
0: 行，了解了。哎呦喂，插混车，这保值率就更难以启齿了啊！颜色是白色吗？
2: 白色。
0: 白色的外观，您当时27万，这应该是2021款的车型了，不是2023款了。
2: 23年上牌对。
0: 是，但是是21款。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买这个车呢？
2: 我也不知道，直接买了。
0: 告诉您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啊，2021年到现在，即使只有6年的时间，按照自然年来算是6年，按理来讲。CRV 的保值率不至于那么低，但是正由于您是 CRV 的插混车型，所以呢保值率上不去，而且呢是在一众的 CRV 燃油产品和混动油混车型当中，它的保值是最低的。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不是商家不愿意收，是根本就卖不出去。标价最多给你标个9万，在二手车市场 标价啊，二手车门店。

0: 530LE 嘛。这种机电耦合的思路呢很老旧，而且电池包也不大，技术方面呢称不上先进，所以在二手车市场它真的不太受欢迎。抱歉，我就比较直接了啊，没给您绕弯子。一则新国标汽车操控键、指示器以及信号装置的标志出台，对实体按键做出了强制性的要求。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自打新能源新势力占据市场的主导之后啊，实体按键是越来越少了，什么都得在那块大屏幕当中去操作，有时候呢这操作又不便利，它的菜单啊在你的二三级菜单里边，你要打开好久才能够找得到，开个空调老是摁摁摁，然后呢还要去调节温度还有它的风力，感觉很不方便，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实体按键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这一新规呢包括了换挡拨杆、转向灯、双闪、喇叭、辅助驾驶开关、雨刮、除霜除雾、车窗升降、紧急呼叫、车辆启动断电开关在内的19项核心功能，必须配备实体操纵键，禁止藏在中控屏幕里边去操作。哎呀，实体操纵键，咱们先不说是按键还是旋钮啊，实体操纵键呢，必须要清晰的触感、听觉反馈，有效的操作面积不得小于正方形的10毫米乘以10毫米，但也就至少是有指甲盖那么大啊。同时呢，出于行车安全考虑，即便是车机死机、车辆断电，也必须保证它能够正常使用。所以截至到2027年7月1号，国内新申报上市的车型必须执行，否则不允许上市，也就是说只有一年的宽限期了。虽然说现在是2026年，我为什么要说2027年的事儿呢？这一年对于车企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缓冲点、缓冲时间，很多车企呢务必肯定会在这提前一年来打好提前量、提前的布局。所以呢，慢慢的、慢慢的，在市场当中，你们也可以看得到，越来越多的车辆又回归到实体按键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的话就是现在我自己那台那个一个是评估，就是2019年的那个凯迪拉克XTS那个精英型的，看如果现在卖出去的话还能卖多少钱。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眼下这个时候到底适不适合去换车，就感觉这个车是有点好像这个价格一直在往下面降，会不会现在买了以后到时候后面价格一更低了。
1: 嗯，好，咱们一个一个问题来说啊。XTS 然后这其实就是 CT5 的前身嘛，18款的，应该是最后一批是18款，您是2019年买的对吧？
2: 对，是。
1: 行，是哪个版本？技术精英还是豪华？
2: 精英
1: 中配的车型啊，当时指导价30万以上了。
2: 对，是的。
1: 啊，公里数呢？
2: 公里数的话有12万。
1: 嗯，12万公里不算多，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2: 白色的。
1: 好，接受这个现实啊，凯迪拉克本身就是价格屠夫般的存在，你也知道，新车的价格优惠都比较大。在2018款车型呢，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超过不了7万。收车价只能够来到58000左右。
2: 哦，
1: 这是比较残酷的行情。
2: 嗯，好嘞。
1: 行，在至于现在买车合不合适，是买油车还是新能源车？
2: 纯油，主要就是考虑可能那个奔驰 E
1: 那
2: 第三版。
1: 如果是纯油的话，现在挺好的呀，不是卷的不要不要的。现在油车压力大，没办法，完成不了业绩，只能够以价来换量啊。
2: 但是现在就是，有时候看短视频，就是说，可能到后面，可能油就是 BBA 这一系列的价格还是会往下面走、
1: 啊。我谢谢你啊，短视频能够预测以后的事儿，他能够跟上，这他就不用再做短视频了。
2: 但是价格现在也基本上也就是。
1: 对，
2: 如果说可以考虑换的话，现在还是可以往前，可以换了，对吧？
1: 价格基本兜底了。如果说以后按照现在目前的原材料啊和行业的成本、供应商的体系来看，如果还要再降价的话，那车企们没办法，只能够减配了。
2: 哦，
1: 所以基本上价格已经到底了，但至于有什么政策，还有什么补贴之类的，或者是高额的一些更加多的权益，那这个就谁都无法预测嘛。
2: 理解，行。那像我们这个车的话，其实应该是在现在这种车市，我们这个像我们那个我的自己那台凯迪拉克的话，是不是走置换是最划算的？应该说，
1: 不是，这是两码事儿啊。如果说你要买新车的话，以旧换新是可以参与的。你要走置换，你本身就是在这里置换呢。
2: 对，就是，好像是。就是如果是
1: 我告诉你，我把这个置换的这个概念给你讲清楚。如果你是买同一品牌的，比方说你是此前是一台 XTS， 你要买 CT5 或者说是XT5， 在同一品牌来去进行车辆的购买和更新的话，这就叫做置换。
2: 哦，
1: 这是有补贴的，同一品牌肯定有补贴，而且补贴额度比较大。但是你买

0: 别的车型的话，别人可能也告诉你，我也有补贴，我也叫置换呢。实际上很多车商啊，是拿了你的车之后，他同样也是赚一到手，再次丢到二手车市场，中间充当了一个转手的角色。但是呢，现在有以旧换新的补贴，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哦哦哦哦，明白了。好嘞好嘞，
0: 好，先跟你聊到这里啊，感谢参与，再见。
1: 好，谢谢。
0: 我们总在犹豫，总在纠结，也总听到各种声音，现在不要买车，明天不要买，后天不要买，等到什么时候再去买，因为价格还会变动。如果说你天天跟着价格走，那你想象一下，这30年来汽车市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它的变化呢，肯定也不是说什么循序渐进的，它是突发性的，颠覆性的。正因为现在新能源市场卷成这样子，所以油车也没办法，你要指望下一个风口还要跌，跌多少？原本定价50多的E300，你现在多少钱能够买得到？你30多就能买到？你指望20多万能够买到奔驰E300吗？奔驰它不要面子了吗？一个品牌它给你溢价，本身就确实有溢价，但是突然一下子把自己的品牌价值降低那么多，你觉得可能吗？不现实。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条动态啊，有一个品牌呢，在北美市场被禁售了，禁止销售。我们都知道啊，奔驰旗下呢有几大改装品牌，有 AMG， 还有劳伦士、卡尔森、巴博斯，然后呢 BMW， 宝马呢又有它的 M Power， 奥迪呢有奥迪 S， 这都大家都挺熟悉的啊。说到沃尔沃呢，其实以前呢还有他自家呢也有一个改装的专注性能的小品牌，叫做北极星Polestar， 但是呢由于电气化的进程，它改名了，叫做极星。这当然在中国市场呢也是由于商标注册的一些问题，今后呢自从电气化之后啊， Polestar 极星它就不再专注于燃油车的爆改了，而是专注于一个全新的沃尔沃旗下的新品牌的新能源车型了。今日极星汽车在北美市场遇到了麻烦，从2027款开始将无法再在美国市场来进行新车销售。这是由于美国商务部决定不向这家电动汽车品牌制造商授予所谓的联网车辆规则的豁免权。这个我们先不去做任何的多的评价，我想更多的跟大家去分享的是 Polestar 极星目前在中国市场的窘境啊。这个读音的这个单词呢很好听， Polestar 保时捷， Polestar 极星有点类似啊。极星呢目前虽然说并没有宣布完全退出中国市场，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和现在的状况其实就已经在边缘挣扎了。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吉利控股集团与沃尔沃共同打造的全球化的豪华纯电高性能品牌，原本想着在国内市场大有作为的，但是奈何销量持续不佳，目前呢基本处于实质性退场状态。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能听到？
2: 极客001，然后应该是22年的吧。
0: 啊，22年的，哎呦，呵呵，也一年磨三剑呐。你知道我说这话的意思啊？
2: 30万的价格。
0: 嗯，是。
2: 然后6万公里。
0: 哪一款的车型？
2: 001啊。
0: 我知道是年型款，我问您是这个要确认一下，因为很关键。
2: 四驱86度电的。
0: 我不是，我是问的年型款年份。
2: 年份应该是22年的。
0: 22年，您是22年，我知道22年，你刚刚跟我说了嘛，是22年买的嘛。但是它的车型款是2022款还是2021款还是2023款？这个很重要。
2: 应该是21款吧，反正是中途，就是换了81那个芯片的那个。
0: 那二款。
2: 啊，二款 ，OK。
0: 对，21年因为刚刚推出来嘛，那是第一批车，啊。
2: 嗯。
0: 二款的是 密版还是 V 版？
2: 86度电的四驱 V 版。
0: V 版是吧？
2: 嗯。
0: 好，当时指导价应该是29.9万的那款啊。
2: 嗯。
0: 嗯，好，价格方面，是这样子，公里数我都不是那么关注了。是颜色呢？是白色还是其他颜色？
2: 黑色。黑外黑内，然后对，黑外黑内，然后那个售后这边换过电池吧？ 但是那个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换的那一次换过电池。
0: 是什么时候换的？
2: 去年吧。就是那一批，然后
0: 那一批某品牌的电池，对吧？
2: 是
0: 了解了解啊。其实这个行为呢，我觉得还是挺负责任的，也挺大气的。这个要点个赞，要给极客点个赞。但是保值率方面，您不要抱太大的指望。这车都只能够在门店，如果说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标价都只能够标到8万左右了。
2: 是因为换过电池还是什么？
0: 不是，是众多众多的原因。首先，绿牌新能源保值率方面呢，它确实不强。极客这个品牌呢，虽然说车型的品控操控没得讲啊，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主要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这车啊，我刚刚说了一个词，您也听到了，就一年磨三件嘛，换新换款太过于频繁了。然后呢，硬件软件呢，因为这种带这种科技氛围感的车，它确实淘汰的比较快嘛，所以没办法，这车只能是这么一个行情了。收车价只能够来到7万出头一点点。
2: 好，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